0: 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八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得分 78.78， 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六位。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前天上午，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市区多个路口查处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对未取得通行牌照的车辆处罚并拖移至治理区域外，同时提醒取得通行牌照的车辆需专车专用，按规定通行。
0: 那么自2022年6月1号零时起呢，市中心城区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内除了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以外，其他的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为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公安交管部门采取定点和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对违规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
1: 近日，博州市首例戒酒芯片植入手术顺利完成，一次效力持续150天，让喝酒变得不那么快乐。接受治疗的患者高先生是一位30多年的酒友，近年来确诊了重度酒精依赖，酒瘾呢严重损害了高先生的身心健康，影响着他和家人的生活。多年来，高先生反复多次到医院成瘾病房进行住院治疗，出院之后酒瘾依然顽固发作。
0: 本次为高先生植入的是物质依赖治疗领域的创新治疗药物盐酸钠曲酮，俗称戒酒芯片。之所以被叫做戒酒芯片是因为它可以作用于人体的中枢神经，阻断酒精摄入后大脑奖赏系统的兴奋作用，以此降低饮酒带来的快乐感，减轻患者对酒精的渴求感。一次植入后药效大约可以持续150天。
1: 不过呢，戒酒芯片并非适用于所有的饮酒人群，仅适合经系统评估确诊为中重度酒精依赖，具备明确戒酒意愿且没有药物使用史的患者。那植入前呢，也需要完成相关的检查来保障治疗的安全。另外呢，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仅为防复发综合干预体系当中的一个环节，脱瘾治疗需要注重药物干预加心理治疗加家庭支持加社会康复多方协作，帮助患者实现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全面康复。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0: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9: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1: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在8:40多的时候啊，42分的时候，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有朋友发来了这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1: 九城大道与魏武大道发生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和一辆轿车。
0: 他说在九城大道和魏武大道道路的交口路中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两车呢有这个挂碰的情况啊，拍了一张现场的图片。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道路交口中间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我们再来看，还有位朋友啊，在8:47的时候说到，他说在建安路从南向北方向左侧车道发生刮蹭事故，来往车辆呢要注意避让啊。建安路具体哪个路段位置呢？这位朋友也可以说清楚一些哈。啊，他发了一个定位啊，这是在古泉小区的这个附近区域，河北这边啊，农商城附近的区域，从这儿过的话，也提醒各位朋友啊，要多注意和小心。我们也感谢这两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看到啊，博多市气象台呢，在8:18的时候发布了解除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状态啊，这两天的温度也是有具体的变化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温度呢18到28度以及18到26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2到3级。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10月份吧，我记得下雨的时间特别长，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当然不是说连续的这个阴雨啊，就比如说它可能出一会儿太阳，哎，今天就又下雨了啊。反正一直到了10月还是多少号，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本来11还有这个计划啊，这个骑行啊什么的，结果都没有做成啊，因为一打开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全部是雨的状态。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一打开这个天气的预报啊，当然它也会随时发生的这个变化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我在前天的时候啊还说今天是有下雨呢，但是今天看起来呢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我们在这个雨天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比如说像这个路面比较的湿滑呀，还有经过道路交口的时候啊，这个两辆车应该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啊，等等，我们都要注意。昨天啊，我是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我市交警呢迅速启动雨天勤务，坚守路面一线，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顺畅保驾护航。

0: 像雨天的状态下呢，路面的积水比较的湿滑，开车呢很容易打滑。那我们驾驶人在出行途中呢，应该牢记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降速，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降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当中啊，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等等，否则呢容易侧滑失控。还有就是控距，雨天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制动距离呢比干燥的路面要长，我们要加大跟车距离，为自己呢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还有就是亮尾，雨天啊导致能见度会降低，我们应该及时的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这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另外要注意，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和前车近距离行驶的时候呢，不得使用远光灯。那交警也提醒了，雨天行车呢，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啊，做到降速、控距和亮尾，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赵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好，9:0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那两路热线呢，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今天是周二啊，在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迎来中秋节。那同样在中秋节结束之后啊，周日的这个时间之后，从这个下周一到周三我们是要上班的，然后从周四开始我们要迎来啊这个11的7天的假期啊，从下周四开始啊，7天的11的假期。那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那为了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出行安全，避免交通拥堵，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相关部门呢，提前发布了2026年国庆假期出行指南，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路线和方式，避开高峰时段啊，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今年的这个假期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没有连在一块。

块儿啊，就，可能会造成这个中秋节没有什么样的计划，但是到了这个国庆节的时候，啊，国庆假期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计划，因为中间还差了有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我们先来说今年国庆假期的放假安排，是从10月1号到7号，周四，下周四到下下周三，共7天的时间。了解一下天气方面啊，在中秋假期期间，9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本周五到本周日啊，五六日这3天，那我省受冷暖空气的共同作用影响，淮河以北地区呢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25号，淮河以南地区晴到多云，淮河以北地区多云到阴，北部局部地区是有小雨的。26号呢，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27号，全省阴天有小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另外，27号早晨大别山区，28号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中东部有雾，那提醒大家要注意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假期的期间的天气情况，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那我国东南沿海海域呢可能有台风生成发展，目前移动的路径对我省呢没有影响。假期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影响，有利于高速公路的通行。但是国庆假期天气预报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台风发展还有影响范围呢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安徽省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来了解一下高速的免费通行政策啊，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收费的实施方案，2026年的国庆假期，也就是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的24时，全省收费公路呢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是免收通行费。免费的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结束。免费车型呢是7座及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那计费的规则是什么呢？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会强调这些话题啊，就和大家去聊到这些话题，包括过年的时候啊放的这个春节假期，高速的收费站也会有免费通行的政策啊，我们也和大家去聊到啊，高速公路呢它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这个车道的时间为准，哪怕你今天上去，9月22号上去，你在10月1号的这个零时出来，但手机上已经显示是10月1号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享受免费通行政策的啊。那免费即将结束呢，仍然在路上的话啊，就比如说到了今天晚上12点啊，这个免费的政策就结束了，但是11:30你还在高速上，而且呢这个据推算啊还有这个50-60分钟的路程，半个小时的路程呢根本就赶不完。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啊就近的一条高速公路收费站下车啊，然后再重新上高速，那这样的话呢会节省一部分的费用，那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是很大一部分的费用。另外这个 ETC 啊，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免费时段的 ETC 专用车道呢保持一车一杆的模式，像 ETC 车道进 ETC 车道出啊，这是属于正常通行的啊，强烈推荐给大家。那人工车道进人工车道出，这也是正常通行的啊。那如果说很多人说那我 ETC 车道进啊，人工车道出啊，这个是不是特别推荐，但是可以通行的啊，出口呢是需要人工处理的。那另外呢这个很多人说那我人工车道进 ETC 车道出，那这个时候它是没有人的啊，收费站它这个道口没有人，那它这个抬杆呢也不会自动的抬起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观察好我们的这个标志啊，这个路口的这个上面有那印的有哈，什么人工通道啊 ETC 通道啊，你一定要看清楚，那没有ETC 你还往 ETC 走，那这个时候卡在那个地方啊，车特别多啊，倒又倒不走，对吧？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当然这是针对有一些朋友来说的哈，
比如说在

最近一段时间要上高速的朋友。那另外呢，免费通行车辆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车道收费站啊为准，那合理安排我们的出行时间。那与此同时呢，这份预告当中也说到了路网的流量趋势，说啊，预计呢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呢是高位运行，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下周四的时候为出行的高峰，每天的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4点钟到7点钟为车流比较集中的时段，那假期中段流量呢略有回落，返程车流分散，末段呢没有明显集中返程的高峰。那建议大家呢要错峰出行，避开假期首日以及每日的高峰时段。此外呢，像这个车流量大的一些路段呢，在这份预告当中也是做了一些提示。预计国庆假期车流量大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像合肥的绕城高速、G3京台高速、G36宁洛高速、G5011吴河高速，还有G50沪渝高速等主干线以及跨江大桥的路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我们的行车路线。

在这一份预告当中呢，也说到了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要自驾出行的各位朋友啊，要提前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还有这个路况的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的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要集中精力，不要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在雨天的时候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不太稳定啊，有的时候下雨了啊，有的时候又有这个多云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不太稳定。

像天气方面的情况的话，也要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好我们的行车路线啊。比如说我们的目的地啊，你要去哪玩，要看清楚。那你说我选一个这个四五天都下雨的地方，那势必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心情的哈。雨天的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哈。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啊，你在高速上如果说车特别多的话啊，一定要去注意哈，我们的这个功能，啊，它不是说就是，啊，我就可以拖手拖延，啊，我睡一会儿你先开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仍然要专注驾驶。另外要牢记啊，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穿插，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很多朋友要说到了，那说哎，那今年春节的时候，包括是从去年的时候吧，还是今年春节开始实行的哈，反正我记得有两个假期当中实行了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在高速啊，我们省内的一些高速，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在一些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设置了这个可以啊从这个应急车道来借用的这样的一段路啊。那今年十一会不会实行了呢？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哈。当然啊，无论是实不实行的话啊，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志、标线、标牌啊。那如果说它继续实行，可以借用应急车道的某段路来通过的话，那它这个时候会竖的有个牌子。那它没有牌子，你没有。不要说我就哎，我还这个就硬过啊，这个假装看到牌子了，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车呢，还要注意什么呢？如果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的话，要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呢，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千万不要在出口的地方急刹急停，或者说突然变道冒险倒车。另外驾车前往景区山区的

0: 这个路段的时候，哎呀，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这个长下坡呀、陡坡呀、临水临崖的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啊，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还有就是，我们在乘坐营运车辆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乘坐站外的啊这种揽客拼团的黑车，啊超员客车呢，以及非载客车辆。那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要主动举报。好，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3: 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0: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交通热线正在直播，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路口闯红灯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些这个朋友啊，就比如说驾驶的这个电动车啊，有这个闯红灯的一个情况。闯红灯啊，其实它是属于严重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前两天就是打车的时候，还在和一名司机去聊天，俩人就是说到了这个路面的一些交通情况啊，因为是从这个高铁站开始的，那当时我们就说了，说这个高铁站附近的这个红绿灯呢，它有的状态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这个路口它是右转，它是有这个红灯的。然后他又和我列举了说这个城区当中啊某某某路段啊也开始实行了啊，说有一段路是这个有这个右转的红灯的，说下一次你从那儿过的话要看清楚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呢这个无论红绿灯的这个调配啊配时怎么样来进行调配的，那首先它都是为这个道路的交通情况来服务的啊，会根据道路交通情况的不同来进行调节，而交通信号呢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但是啊，我们说这个保障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我们要遵守它，就我们在要这个形成一种共识啊，它是我们共同的这个参考的一个指标。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你东西方向的，那你红灯不能走了，南北的这个时候我可以走啊，就俩人就错开了啊，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啊，就是看红灯看绿灯。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他闯红灯啊，没有去做到我们这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八月九号的时候，在暑假了哈，那在亳州市区，孙某某驾驶三轮电动车行驶到牡丹路和仙翁路交叉路口的时候，因为没有遵守交通信号灯，和一辆自北向南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了碰撞。啊，这个监控的这个截图就看到了，别人车啊正常行驶呢，刚绿灯过来，啊，他就这个直挺挺的就过来了，直接啊撞在了别人的这个前方的车辆当中。事故呢是导致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调查，孙某某闯红灯，就这个骑电动三轮车的人闯红灯，是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啊。别人正常通行的啊，那所以说呢，他是属于这个全责啊，全责。那法律当中也规定了啊，这个车辆啊，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的通行。其实说到这个交通信号啊，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多说一句啊，路面上的这个标线啊、提示牌啊，还有交警的指挥，它都属于交通信号，他们也是有这个优先级的啊。那如果说你在这个路上啊，你看到了有这个交警在指挥现场啊，他你说这个指挥的和这个路面画的标线不一样啊，他让我从那儿直行啊，但这个路面标线画的这个是只能转弯啊，那这个时候要以这个交警的这个手势信号为准啊。那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当中呢，我们应当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来通过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无论驾驶什么样的车辆都不应该闯红灯。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3: 哎、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2: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3: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2: 您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您好，有新订单，新订单。
4: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3: 您好，您的订单。您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4: 争分夺秒，穿梭抢行。
5: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6: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3: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都是比较的顺畅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在河北这边，汤岭路和建安路的交口呢，这个流量 有一些大，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7: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9: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0: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9: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2: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3: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4: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9: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3: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5: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2: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6: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7: 你们明白没有？
18: 走！
9: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9: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20: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16: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0: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9: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9: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4: 味道不错，老婆。
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满足，真满足。
1: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2: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 Shi, come con la pr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

0: 来亳州学舞琴系，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舞琴系。习练舞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 一首丹田。
2: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在现代的这个汽车当中啊，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也是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功能了哈。他们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常常让车主感到困惑。了解他们的区别和正确的使用方法，其实对于安全驾驶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到底有什么区别。
0: 首先我们来说自动驻车。自动驻车呢是一种智能的辅助系统，它允许车辆在停车的时候呢自动保持制动的状态啊，我这个不需要驾驶员长时间踩刹车或者说使用手刹。那这项功能呢特别适用于城市驾驶当中的频繁停车和起步，以及在坡道上停车，防止车辆滑行。
1: 那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自动驻车通过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实现使用车辆的这个动态传感器来判断车辆的状态，比如车速还有加速度和刹车力度等等。当系统检测到车辆需要保持静止时，它会通过 ESP 对车轮施加适当的一个制动力，使车辆保持在当前的位置。当你需要继续行驶的时候，只需要轻踩油门，自动驻车功能就会自动解除。
0: 再来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呢是一种通过电子控制方式实现停车制动的技术。它的外观呢通常是带有 P 标志的按钮，操作简单，只需要按下或者说释放按钮就可以了。那电子手刹呢不仅提供了一种更现代更便捷的停车方式，还能够和车辆的其他电子系统，比如说像 ABS 啊 ESP 这些集成，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1: 那么电子手刹是通过电机来控制刹车卡钳的，从而呢实现对这个车轮的一个制动。就当你哈激活电子手刹的时候，电机就会被激活，带动刹车卡钳夹紧这个刹车盘产生制动力。就当你释放了电子手刹的时候，电机反向工作松开刹车卡钳。然后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其实就是电子手刹适合在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去使用，比如停车场停车或者是斜坡上停车。
0: 他们的操作方式不一样啊。你像这个自动驻车呢是自动激活和解除的，而电子手刹呢需要手动操作。那同时他们的制动力范围也不同，自动驻车啊通常作用于所有四个车轮，而电子手刹呢主要作用于后轮。还有就是功能集成，自动驻车可以看作是电子手刹的扩展功能，它在电子手刹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动控制逻辑。
1: 是的。那么这个自动驻车功能在现代汽车当中是越来越普及了哈。它为驾驶者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尤其是在城市拥堵路段或者是坡道停车的时候。然而正确使用这一功能对于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如何正确使用自动驻车功能的一些小建议。
0: 首先就是了解车辆是否具备自动驻车功能。那并非所有车辆呢都具备这个功能，所以说我们在使用前呢应该先确认车辆是否具备这个功能，并且了解啊怎么样开启和关闭。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启动自动驻车了。在需要短暂停车的时候，如果要等红绿灯，那踩下刹车，等到车辆停稳之后，按下自动驻车按钮，或者说使用车辆自带的自动启动机制。
1: 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哈，就即使使用了自动驻车功能，也应该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以防万一自动驻车系统没有能够及时的响应。注意车辆的状态，在使用自动驻车的时候，应该确保车辆是完全停稳的，避免车辆在没有停稳的时候，去依赖自动驻车的系统。
0: 还有就是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倒车的时候关闭自动驻车，在倒车的时候呢应该关闭自动驻车功能，以免在倒车过程当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危险。还有就是要检查系统的状态，定期检查自动驻车系统的是不是正常工作了呀，如果说发现了故障或者说异常，我们应该及时的进行维修。
1: 还有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即使使用自动驻车功能哈，也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依赖技术而忽视基本的一个驾驶安全规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应对，了解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快速解除自动驻车，例如在需要紧急避让的时候。
0: 另外呢，我们也要适应不同的驾驶环境，根据实际驾驶环境和个人驾驶习惯，灵活使用自动驻车功能。那同时呢，不要过度的依赖。正确使用自动驻车功能呢，可以提高驾驶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但同时呢，也需要注意这些建议来确保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不确定之处啊，我们应该参考车辆的用户手册，或者说咨询专业的技术人员。
1: 其实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虽然在功能上是有所重叠的，但它们各有就是不同的一个使用场景和操作方式，了解这些功能的区别和正确的使用方法，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享受驾驶体验，同时呢提高行车安全性。如果你是新手司机的话，了解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你更加更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老司机。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家用车的尽头呢是 MPV， 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家用车来说啊， MPV 呢就是比 SUV 更实用。在众多车型当中，如果说你不懂得怎么样去选择，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几款车型，它们安全耐用，空间大，价格呢也便宜。
1: 首先为大家推荐第一款车是2027款的丰田塞纳 2.5 升双擎。这款车它一共推出了10款车型啊，官方指导价是 29.88 到 39.38 万元。不过现在有这个购车权益啊，入门权益价是能达到 24.18 万元起的。这个价格买到一台丰田的这个混动 MPV， 说实话挺值得的。
0: 外观方面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个经典的塞纳造型，全系标配 LED 的远近光灯、日间行车灯和自动大灯的功能。光辉版多了磨砂金专属车漆，配上黑色的车标，细节质感呢都提升了不少。车身的尺寸呢是5165、1995、1765毫米，轴距呢是3060毫米，轮圈中低配18英寸，顶配呢给到了20英寸。
1: 那么在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采用了大面积的软质搪塑材质皮质包覆的。触感非常细腻，做工也很扎实。中控台木纹饰板少了，标配了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大屏和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用的是高通 8155P 芯片，内置华为鸿蒙智能座舱，支持 AI 语音大模型。可见即可说，车联网以及 OTA 远程升级功能，还能跟手机、平板、智能家居无缝互联。高配呢，还给了15.6英寸的一个后排的娱乐屏。
0: 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ED 大灯、座椅加热、后排独立出风口、雨量感应雨刷、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多层隔音玻璃、电动天窗，还有双侧电动滑门、三区自动空调。安全上的标配 TSS 4.0 智行安全系统和9个气囊，包括 PCS 预碰撞、 DRCC 动态雷达巡航、主动刹车、车道保持、 LTA 的车道循迹辅助，这些高配上呢还有 GBL 音响、全景影像，还包括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新增了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
1: 动力搭载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加混电的这个油电混动系统啊，综合功率是181千瓦，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有两驱和电子四驱可选。 WLTC 的综合油耗，两驱版的是每百公里5.66到5.9升，四驱版的是6.13到6.3升每百公里。68升的油箱加92号汽油，满油续航能破千公里。底盘呢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部分的高配车型搭载四驱系统，底盘调校偏向舒适。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理想 Mega， 这款车啊，这一次呢只推出了一款车型，就是 Home 版，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50.98万，比老款的 Home 版呢55.98万便宜了5万块钱，比老款的 Ultra 版呢52.98万的价格呢，也可以说是低了2万块钱左右。
1: 外观还是那个标志性的水滴型的 MPV 的轮廓哈，风阻系数保持0.215，前包围也是加了金灰饰条，前灯组带ADB 的一个功能，智能配智能的三色星环灯。车身尺寸是5355、1965、1850毫米，轴距的话是3300毫米。车侧也是换装了18英寸的一个飞碟轮毂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配备带防夹功能的电吸门。
0: 新增了2米6长的 Sweet Home 迎宾光毯，很有上下车的仪式感。车尾用了 3D 的立体浮雕尾门，加了 Home 专属尾标。车身提供了灰银、熊猫白、还有紫晶灰、新大象灰五种颜色，其中的新大象灰需要进行选装。再来了解一下内饰方面。
1: 内饰方面的话，车内提供了白灰和棕咖两套双拼配色，前排搭载29英寸的这个6K 的全景屏，后排配了21英寸的4K 的移动娱乐屏，座舱芯片用的是高通的8797，支持全场景的语音交互、多屏联动、百万级的影音曲库、高精度的导航，全车 OTA 升级。
0: 车顶呢增加了 Home Light 客厅主灯，由396颗 LED 光源组成，支持5孔透光表皮覆盖，能够根据场景调节亮度和显示效果。全车呢有3组独立天窗、5处电动遮阳帘，还可以选装270度的电动变色玻璃。方向盘啊取消了传统的液晶屏，交互方式更加简洁了。
1: 座椅方面的话，前排双座二排双座全是零重力座椅，二排座椅支持无极旋转，能够在45度的迎宾、90度的观景、180度的对坐模式间转换。坐垫呢是用的悬浮结构加菱形的一个这个格子的那种真皮哈，带头枕、腰枕、腿托、腿枕，还有通风加热、18点的热食按摩全配齐。
0: 三排也补齐了通风和加热，全车一共31处表皮加热点位。二排呢还配了2套电动自动调频的小桌板，外加一套可以拆装的悬浮组合大餐桌，能够切换大餐桌、小编辑、半桌3种形态。在配置方面啊，驾驶辅助方面搭载马赫 VLA 2.0 系统，标配双马赫 M100 芯片，算力呢是2560 TOPS 和4颗激光雷达，高速领航、城区领航还有各类泊车功能是全部标配的。
1: 动力方面的话呢，前电机155千瓦，后电机258千瓦，综合功率413千瓦，峰值扭矩是657牛米，零百加速的话是4.9秒，配宁德时代108千瓦时的3元锂5C 超充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10分钟就能补能500公里，支持3.5千瓦的外放电。
0: 底盘标配线控转向和加减7度的后轮转向，转弯的直径呢是缩到了5.5米，悬架呢是前双叉臂加后多连杆，配双腔空气弹簧、双阀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加上800伏的主动防倾魔毯底盘，30毫秒响应主动防倾杆，高速紧急变线姿态非常稳，还有个很实用的大象迎宾功能，1.5秒内车身降低，座椅同步旋转，老人小孩上下车呢是非常的方便。
1: 嗯，是的，继续推荐的是2026款的腾势D9 DMI， 这款车也是第二代的产品哈。DMI 的插混版一共是4款车型，价格从低到高分别是4驱闪充豪华型32.98万，4驱闪充尊贵型35.98万，4驱闪充尊荣型39.98万，4驱闪充旗舰型是45.98万。
0: 外观延续了腾势家族的商务美学，腾飞展翼前脸配全新的镀铬装饰件，姿态大气挺拔，车身尺寸呢是5250、1960、1900毫米，轴距呢是3110毫米，提供8种车身颜色，华金紫、紫金双辉这些双色呢得加钱选装。那顶配旗舰型呢还配有真镀金的车标鎏金限定版，那可以说呢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是的，在内饰方面的话呢，这个车内全系标配的是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和7.5升的智能冷暖冰箱，中高配开始增加21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可开的一个和副驾。屏，然后二排17.3英寸的吸顶屏，在尊贵型以上配备哈，旗舰型还可以选装双13英寸的后排屏。
0: 动力方面呢，搭载了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前置加后置双电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5千瓦，156马力，最大扭矩呢225牛米，电动机总功率245千瓦，总扭矩425牛米，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呢7.3秒，最高车速190公里每小时。
1: 电池呢是66.5千瓦时，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01公里，支持闪充技术，充电9分钟就能从10%到97%，综合续航每公百公里是1100公里哈，百公里亏电油耗是6.35升，油箱容积64升。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最喜欢哪款，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得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武汉这座城市在著名女作家池莉的笔下是这样的，在无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全新一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要去到享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来感受一下当地的独特的城市风貌。长江之畔的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长江和汉江将这座城市分割成了汉口、武昌和汉阳三个区域，城区面积庞大，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武汉。武汉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火炉之城，但是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原来大武汉真的有小怡情。 武汉，一定要舍得花时间来游览武汉长江大桥。乘坐火车来武汉，在武昌站下车，还没走下火车就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壮丽景象。火车行驶在大桥上，横跨浩瀚的长江，清晨的江面上雾气还是蛮大的，能见度很低，但是在薄雾的笼罩下，伴着初升的朝阳，别有一番景致和美感。若是夜晚，感受到的是江面的宁静和清幽，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若隐若现地洒落在江面上。电车沿着缆线划过的瞬间，蓝色的火花牵成了一条直线。武汉长江大桥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项目工程之一，于1955年九月动工，1957年10月15号正式通车，全长1670多米，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桥身共有8吨9孔，每孔跨径为128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8个桥墩除第7墩之外，其他的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武汉长江大桥将武汉3镇连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武汉的发展，同时大桥连接起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串联起了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形成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武汉长江大桥对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桥图案入选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3套人民币，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2013年5月3号，武汉长江大桥入选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上闻名中外的黄鹤楼，俯瞰整个长江大桥的全貌，站在黄鹤楼上感到自己很渺小，吹着不远处迎面而来的江风，看着滔滔不绝的长江之水，心仿佛也豁然开朗了许多。黄鹤楼2楼大厅正面墙上有用大理石镌刻的唐代阎伯里撰写的《黄鹤楼记》，它记述了黄鹤楼心肺严格和名人轶事。3楼大厅的壁画为唐宋名人的绣像画，如崔颢、李白、白居易、陆游等，也摘录了他们吟咏黄鹤楼的名句。黄鹤楼是武汉的城市地标之一，因唐代著名诗人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而名扬天下。李白等人也都为黄鹤楼留下过诗句。黄鹤楼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3大名楼，相传原址始建于3国时期，历代屡建屡毁。今天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坐落在蛇山山顶，楼5层，高50多米，72根圆柱拔地而起，60个翘角凌空舒展，恰似黄鹤腾飞。楼内各层布置有大型壁画、文物等，楼外铜铸黄鹤造型、圣像宝塔、牌坊、亭阁等一批辅助建筑，楼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色彩绚丽。武汉大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武大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没有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而破坏原有的结构，而是在本来的基础上去修建和包装。依山而建的武汉大学让人走在校园中有着强烈的历史感。中国有着许许多多美丽的高校，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如今不缺那些装点的华丽的校舍，能有像武汉大学这样拥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少而又少，让人有点倍加珍惜的感觉。最喜欢最感动人的就是这样的一幕幕， 在有着百年树龄的小花丛中，学生们自由自在地在石桌石凳上学习，一边吸收着自然的养分，一边源源不断地学习着新的知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出了多少值得武汉大学、值得中国骄傲的莘莘学子。武汉大学的前身为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立的自强学堂，1928年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学校濒临东湖，环抱珞珈山，校园内绿树成荫。近年来，武大的樱花名声远扬，春天的樱花大道花枝浓密，游人如织。如果抬头仰望，可以看见粉嫩的天空，真是个晶莹透亮的世界。也有花瓣散落在草地上，白的花，黄的草，如同碎玉一样剔透玲珑。亭亭的樱花，蓝蓝的琉璃瓦，人群散作草地，自在悠闲。作为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武汉大学除了樱花，更值得一看的便是那一幢幢优秀的民国建筑：宋清体育馆、老图书馆、老文学院、老法学院、大学生俱乐部，还有被学生们称为樱花城堡的老宿舍。而珞珈山腰东南的教工住宅群，更是整体采用了英式乡间别墅的风格，每一栋都有着自身的特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感受武汉的无穷魅力。从武大的凌波门出来便是东湖，水天一色中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远山和河堤。进入东湖发现沿路都是桂花树，湖边满满的都是当季的荷花，果真是春樱秋桂，夏荷冬梅。湖面积很大，树木茂密，湖面宽广。我们沿着小梅岭、亚洲棋院、行吟阁、冰湖画廊、碧潭观鱼、异国风情园的路线行走，都能够发现有不少当地人在这里拍摄婚纱照，真是非常浪漫。东湖是武汉的城中湖，分为四个区域：汀涛景区、东湖墨山景区、落雁景区和吹笛景区。四个景区都拥有鲜明的特色，汀涛休闲，墨山赏花，落雁观鸟，吹笛游山。汀涛景区位于东湖的西北岸，是东湖最早开放的景区。景区内有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主体的景点群，还有新建的沙滩浴场，是当地市民重要的纳凉休闲之地。每年元宵节，这里还会举行大型的东湖灯会。户部巷是武汉的必游之地，吸引人们的是这里众多的武汉小吃。户部巷位于武昌区，清代的时候，小巷因为毗邻户部下属藩台衙门而得名。户部巷以经营武汉名吃和早点而闻名，是武汉市民吃早餐的好去处。在这条小巷以及周边，能够吃到几乎所有的武汉风味的传统小吃，比如热干面、牛杂粉、糊汤粉、豆皮儿、鸡蛋灌饼、炸饺等等，还有近年来驰名全国的武汉精武鸭脖、周黑鸭等，也早已经在这里安家落户。走过了不少城市，像户部巷这类的标着美食圣地的地方，有太多当地城市的味道，珍藏在每一个思乡人的心头。木兰天池位于黄坡区石门镇，由飞瀑、溪潭、怪石、奇木等构成的自然景观多达200处。在自然景观中，最为有名的是天池峡谷当中的上八潭、下三潭、叠穴溪等。这里的风光特点与九寨沟、庐山有一些相似之处。木兰天池是山中的一个水库，里面山清水秀，森林密布，夏季的气温比市区要低，适合避暑。这里传说啊是花木兰的外婆家，来这里穿行在林间或者是在水中漫步，还可以在外婆民居和山里人家中看到一些石盘、石磨等农家用品，还能够欣赏到精彩的茶艺表演。去一座城市一定不要错过步行街，因为在步行街里你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内涵和血液。汉江路是全国最长的步行街，有着天下第一步行街的美誉，位于武汉汉口中心地带，南起沿江大道，贯通中山大道、京汉大道， 北至解放大道，全长1600米，宽度为10到25米，是武汉著名的百年商业老街，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天津和平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并称为中国大都市步行街的五朵金花。江汉路步行街不单单只是购物、逛街和品尝美食，最耐看的还是一字排开的各种建筑，欧陆风格、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派等等。人们说江汉路是武汉的20世纪建筑的博物馆，这里曾经是英租界，如果你是一个老建筑发烧友，那你就来对地方了。步行街上拥有10几幢近代优秀建筑，1916年建成的大清银行大楼，1934年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1936年建成的四明银行等，还有像上海村这样的中西结合的新式里弄房。湖北省博物馆是武汉之行绝对不容错过的去处，位于武汉东湖畔。听说这个博物馆有4大宝：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乙编钟，冷兵器时代的精品之作越王勾践剑，距今100万年的云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瓷中的极品四爱图梅瓶。由于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疆域，博物馆的日常展览自然具有鲜明的古楚文化和古长江文明的特征。湖北博物馆由综合陈列馆、楚文化馆、编钟馆等3座仿古建筑构成，布局体现了古楚国建筑的一台一殿、多台成组的高台建筑布局格式。1978年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它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冷兵器时代的精品之作越王勾践剑至今锋利无比，在它边上展出的则是吴王夫差矛。云县人头骨化石的地质年代距今约100万年，早于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元青花瓷四爱图梅瓶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罕见的精品。在喧闹的街头，或是江边深沉而悠远的汽笛声中，或是站在黄鹤楼眺望远处的眼眸中，生活日常间，武汉这座他乡容器也在容下有关你我的故事，在日后的梦中相见。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调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8这两 QQ 群啊。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谢谢。
1: 对，
0: 好简单
1: 啊，哗啦了半天就没有看到今天的话题。哎，找到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回忆杀吗？
0: 对，如果可以，你最想重温哪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未来应该是最快乐的，期待一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呢现在就觉得哈，这个想出去玩也玩不了了啊，然后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了。这当年不知道，当年正在享受青春，所以说就起了这个话题，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对，好像就是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嘛，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对，
1: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滞后性的，就比如说。在某一天一个平常的下午，你做了一个很普通看似很普通的决定，
0: 嗯，
1: 然后到也许几年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现在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当时做那个决定，才有现在就是所拥有的一切。
0: 对，
1: 对吧？
0: 啊，
1: 也许就是因为那天下午你遇到一个人，哎，改变了你的后半生，都有可能。那都是就是你在后面才会回忆起来，哎，以前的那个时期是什么的，什么样的意义对自己来说？
0: 对，大时事，你看这朋友说是十一，说现在不如当年了，年龄不如以前了。
1: 今天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了。
0: 是的，此刻此秒，
1: 对，
0: 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天了啊。好多朋友每次和我们说哈，说我当年干嘛干嘛干嘛，当年干嘛干嘛，这是一个人的惯性。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嘛，聚在一起就会聊。
1: 男生的时候会这样，当年风华正茂，
0: 一往昔当年峥嵘岁月，
1: 会这样，尤其是就是多了以后，想当年，然后每一次喝多全是那个话题，想当年。
0: 他们是怀念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办了有点羞羞出格的事儿啊，我说当年怎么初识啊，怎么在一起干什么样事情呢，觉得这个非常有纪念感啊。
1: 对，然后放在现在这些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对，就说明当年自己傻
1: 啊。
0: 哎，这个傻可以拿来是当成一个夸耀的资本。
1: 对，而且那时候真的勇气可嘉，就是你不会想，哎，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就是闷着头，此刻我就想干什么我就得冲上去。
0: 当年啊，就是这个事呢，突然想起来了。前两天朋友刚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玩，那个时候小时候，他说你还记得当年我那个，全班最帅的那个裤子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就觉得他特丑。
1: 啊，你说是那种就是？
0: 不是，他就是个
1: 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那个。
0: 不是，普普通通的牛仔裤。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那有什么丑的？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1: 他
0: 呢就是骑自行车呢，就是不小心摔了。摔了之后呢，你巧了不巧呢，他在裤腿那一块啊，就用膝盖上磕了个洞。
1: 那不刚好吗？
0: 是吧？
1: 潮流。
0: 那很潮流哈。当时啊，网上流行一个裤子叫九分裤。
1: 啊，对，是的，而且今年又回来了，又开始流行了。
0: 这个九分裤啊，对于我们这种腿短的人来说啊，好痛苦。
1: 不是啊，我现在回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我穿那个九分裤，还穿了一个那个就那种板鞋
0: 啊，
1: 怎么这么丑啊？当时觉得真好看，是吧？
0: 平板支撑，
1: 对吧？啊，然后现在觉得特别飞，
0: 哦，
1: 我不知道为啥，但是今年又重新回来了。比如说，哪怕是变成喇叭裤，然后喇叭裤也变成九分的了，
0: 啊，
1: 就很奇怪啊。
0: 这事儿就是他小时候犯傻。回家之后呢，私自不听父母的这个教诲，然后呢就把那个裤给剪了。你说八分吧，它有点长；你说九分吧， 它有点短。
1: 哎，那不是麻裤吗？
0: 对，你说七分裤就是麻裤。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感觉还不像麻裤，就觉得它这个腿到底是短还是长呢？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就是一种潮流，就咱最多给他算到8.5裤，8.5啊。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特潮流。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去上学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磨他的裤子。
1: 还真有人这样做，
0: 他就拿个石头在那磨自己的裤脚，你知道吗？他本来就烂了。
1: 我看有人磨，全是磨刀
0: 啊，
1: 破破像牛羊。
0: 对对对，然后开始磨自己的裤脚，就觉得特别帅啊。
1: 磨刀破破像裤脚，
0: 对，磨石裤裤像裤脚。
1: 嗯，哎，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那种时尚元素啊，咱也不懂，就是跟着大家跟着这个潮流走过去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种做旧感的衣服。大家都很喜欢，好像。
0: 对，他们对这种东西呢，很着迷。
1: 嗯。
0: 做旧款的，就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时光在里面。
1: 嗯。
0: 啊，加点哈。
1: 就说想当年我上班的时候，管着 buff 34件。回忆当时上学的时候了。
0: 嗯。
1: 好久不见，我们俩好久不见吗？
0: 不是，他不是，他可能是和谁打招呼了，我没看到。
1: 好久不见，好久是11。
0: 哎呦，然后这个一点点说回到18岁，
1: 每个人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好像就是那几年。我前两天还在和同学说，就是我们俩就是那种悲观的讨论嘛，就说你说是上学，你说它有用吧，特别有用，说它没用吧，它也有点用，就那种。然后但是你说非常有用吧，就是无论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同学啊，就是学习特别好的，然后现在在那种大厂里面上班的，或者说学习平平啊，现在在那种普通的单位啊里面上班的，或者说自己做生意的那种也有，然后学习差的不好的，
0: 各行各业吧，
1: 各行各业。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就是经过这个岁月的蹉跎之后啊，大家眼里都没光了，就是。一看就很班味儿，就是不上班他到了这个年纪也有那种班味儿。就是跑不掉，
0: 就是他到这个年纪之后他油脂拉的。
1: 对，油脂拉是纯属于就是男生，还好女生不长活，你知道吗？
0: 有一些女生就觉得有些憔悴，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出来他现在这个妆容和他的身份不符，或者说与他的这个工作不相干。
1: 嗯，对，
0: 就这些妆不和他不贴切
1: 啊，
0: 有朋友会这样感觉啊，
1: 就丝毫不贴切，
0: 这很不贴切，真的。
1: 有时候穿的这个衣着就不像去上班的样子。嗯、
0: 而且啊，首先啊，有一点啊，
1: 嗯，
0: 这个上学期间啊，其实大家呢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人生的长度很长，现代人都长寿嘛，
1: 嗯，
0: 然后90、100都有啊，基本上给你算个80多吧，
1: 嗯，
0: 你在前20年左右的时间。他也就在应该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你要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
1: 对，
0: 他就经历了人生当中就是非常快的转变。
1: 嗯，
0: 你3岁，你4、5岁、5岁这个还是小学生，6岁到初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开始青少年了，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成长了，这段时间就确定你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走了。
1: 对，其实你大学和小学也就差了6年。
0: 对对，可不可怕？一个大学生6年前是个小学生。
1: 对，
0: 然后你开始确定这人生路。这2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确定自己人生路了，而且后面的这一个长溜就一直只能按照这个路走了。
1: 嗯，对，
0: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基本上。
1: 对，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按这个线走。
0: 对，你去定性嘛，就是前20年左右的时候定性。你想一想，你在18岁之前，就别人说你不能谈恋爱。但是你在20几岁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就这
1: 就突然要求，哎，你现在角色就变了，到点了，你该睡觉了那种感觉。生物钟到了，你该结婚了。
0: 然后你有一个人生的重要体验，什么呢？就是20多岁的时候，怎么也吃不饱，怎么也睡不好，怎么也玩不过瘾，到30多岁的时候是怎么也睡不着，
1: 就突然蔫了，是吧？
0: 啊，然后呢，怎么也睡不着，然后你还可以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比如说你赖个床什么都行
1: 啊，
0: 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睡得晚，起得早。
1: 后来你就发现，你睡得很早，起得也很早。
0: 哎，不是，后来就发现真的是，他有的时候有的不是睡得很早，
1: 眯瞪一会儿就管了。
0: 对，大部分时间是这个睡得很晚，起得很早，太吓人了。
1: 哎，还好吧，老年人应该睡得挺早的吧？
0: 你是一般老年人睡得挺早。
1: 对，一般老年人睡得很早。
0: 就是他没什么事儿的。
1: 嗯嗯。
0: 反正我们小区我是能感觉出来。
1: 就他们都不睡，到晚上全部在那儿坐着聊天。
0: 基本上他们要睡得早，我告诉你，都有3点钟都起床的。
1: 啊，对。
0: 2、3点都有起床的。
1: 嗯，所以他们一天特别长。
0: 他们睡得早，但是起的真是真早，
1: 对吧？
0: 8、9点钟睡，然后2、3点就开始起了。
1: 所以你其实那个年龄才正是需要去打拼的年龄。比如说你那个点你睡不着，你起来你摆个小摊卖早餐。
0: 他要但凡能卖早餐，我告诉你，他也不至于2、3点钟起。
1: 所以说，如果回忆就是比较快乐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说啊，我青春的时候，
0: 嗯，
1: 我还在少男少女时期的时候，
0: 嗯，
1: 就那个时候会比较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只想一件事儿，就学习嘛，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对什么都有兴趣啊，你都能提起来兴趣啊，
0: 对，
1: 是吧？你对啥都有那种好奇心，然后不像现在，你就是你哪怕你在家里面待太时间长了，你出去玩儿也就那回事儿。就那，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和很多朋友跟我反映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人不能多躺，就是躺时间长之后，真的自己就是
1: 不想站了，
0: 我得无力气，就是没有气，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刷手机刷的比较多嘛，然后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和你年龄相仿或你的年龄比你小一点的孩子，
1: 嗯，
0: 就是非常有活力
1: 啊，
0: 然后下面就会留言，
1: 对，
0: 哪位老中医就按照他这个方子给我调。把我的肾结给我调过来，就这种。
1: 你知道我现在看那个，比如说那种博主拍那个 vlog， 女生比较爱看嘛。
0: 嗯。
1: 然后记录他们的日常啊，或者去玩啊，都有什么过程他们记录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这个年龄层已经，以前爱看那种小姐姐的那种。
0: 嗯。
1: 年轻女孩儿和男孩儿、男生那种。
0: 对。
1: 我现在喜欢看什么？看10几岁、15岁以下，就他们也开始拍那种vlog。
0: 嗯。
1: 然后你看他们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那才是青春，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拍的吧，就是总觉得有点包袱在那儿
0: 啊，
1: 然后或者有点做作，有点刻意，可能到年纪了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一种心酸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感觉。然后看他们拍，你觉得哎，就很鲜活的两个小孩儿，哎，在那记录自己的日常，你觉得哎。生活真有意思，就他们对生活充满了那个，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欢乐的眼神，就是那眼神里面泛着光的那种感觉。
0: 就我们如果说去拍那种类似的 vlog 的话，我们是去尝试，就你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在尝试。
1: 对，然后他是和那个 vlog 真的是融合在一起。
0: 他们叫记录和生活
1: 很贴合，
0: 就是很有人味儿，或者说这种活力
1: 啊，对，
0: 充斥在里面。
1: 然后我们像机器一样在那儿架着，哎，到这个点了，哎，我现在在那儿。然后
0: 你明明觉得他很傻，但是你觉得他好真。
1: 你会觉得看着很舒服。
0: 就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对。
0: 上去就来啊。
1: 说那个。
0: 回忆总想哭是怎么唱来着？就会一句。
1: 就是一句，我也只会这一句。
0: 会总想哭，
1: 对，我也只会这一句。
0: 噔噔噔噔，这歌我基本上听得少啊。
1: 嗯，
0: 那谁的？是郑源的歌吗？
1: 不知道。
0: 好，
1: 这不重要，但这句歌词儿都记得。
0: 男生女生都记不清了啊，好吧。哎呦喂，我刚就突然刷出来这个信息说。那个是彭于晏《白发罩》治好了我的年龄焦虑。
1: 他
0: 今年
1: 多
0: 大
1: 了？
0: 你查一查。
1: 我还挺好奇的啊。
0: 对对对，彭于晏大家都公认吧，最帅的男人就是比较多哈。然后说开始发这个白发，这不是染的吗？这不是，这明眼看是染的呀，那后续都是这个白黑的了。
1: 彭于晏今年多大了？
0: 嗯，
1: 我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口罩时期。
0: 哦，去那个做
1: 啊，
0: 做那个叫什么来着？
1: 82年的
0: 志愿者
1: 啊，对，他82年的，其实也才44周岁，
0: 嗯，正值年轻，
1: 嗯，
0: 40多岁，对于演员来说，对吧？
1: 对，
0: 很多很多啊。
1: 来继续看啊，
0: 哇，最想成为是小时候，
1: 嗯，这个网友很统一嘛，
0: 说放学之后呢，和小伙伴到处疯狂的跑，疯狂的玩耍。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生活压力。
1: 我前两天就是吃席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群小孩儿，他们就是当时还没开饭嘛，然后小孩儿呢就在那儿你追我赶。当时就是那个宴席上有那个气球，还剩几个，人家没收走，那个几个小孩在那玩儿。 他们在那儿就是开席之前在玩、
0: 嗯、
1: 开席的时候还在玩，吃完饭了还在玩，一直奔跑，而且是狂奔，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就是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我都已经如果说我在那儿数都会数不过来那种，就那样，人家真的是热气腾腾的，就是一群小孩跑过来跑过去，你就看他在那儿就是脚压根儿就没有
0: 没定过，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不累。
0: 那就是青春。
1: 对啊，我说真不累啊。
0: 日以求
1: 羡慕，
0: 日以求精，说又刷到你们俩了，谢谢。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
1: 能看出来啊。
0: 明天我也戴帽子，咱俩就坐这儿。
1: 爱人香菜说最喜欢的就是徐峥，保养的真好啊，人家他这么大了也不掉头发。
0: 你知道徐峥当年的头发有多爆炸吗？你去搜一搜。
1: 真假？你说他以前是不是这个发型？
0: 他总不能从出生就是秃头吧？
1: 哪个峥？山字旁的还是？
0: 山字旁的峥。嗯，徐峥以前的发量非常惊人，是个大爆炸头。
1: 啊、就我看到他第一部电影就已经是个光头。
0: 对。
1: 哦。
0: 对吧？
1: 嗯。
0: 爆炸头，相当哇塞。后来他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他这个发量越来越少，他就很纠结，
1: 啊、
0: 他一直纠结。后来有一个是一个僧人告诉他说。这就叫烦恼丝，你把它剃了，你就不用再想怎么每天整理发型了。
1: 你还有一个更震惊的，我相信网友们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知道。
0: 嗯，
1: 他不仅年轻的时候头发特别浓密，徐峥啊，
0: 嗯，
1: 大学的时候还当过发模，
0: 发型模特。
1: 对对对，然后拍过这个发型的杂志照片，是标准的浓密黑发。
0: 哦、
1: 但他曾经也开始掉过发，他掉发比较早。
0: 嗯。
1: 他嗯，也许那个拍电影的，有可能就是他以那个为说辞，有可能啊。哎，这是网上说的啊，网上这样说的。他说，开始掉头发之后呢，就变成地中海了。然后他试过各种偏方，
0: 嗯，
1: 比如说生姜那个，我们都知道，对，还有生发水，各种的都没用。然后呢，所以干脆就剃成光头了，就一直保留这个形象。
0: 卸去了这个啊。
1: 哦，所以说咱们小时候就看的那个什么《春光灿烂猪八戒》啊，就是全是头套，全是假发。
0: 《春光灿烂猪八戒》
1: 啊，
0: 主题曲怎么什么来？好春光是吧？
1: 啊，
0: 好春光不如梦。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的。
0: 梦里青草，我当时特别喜欢看。
1: 我也喜欢看，我觉得当时演的特别可爱。
0: 那地方就一放出来之后，朋友只要一放出来之后，他那个囔囔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人又傻又灵气。
1: 对，
0: 那时候老下饭了。这个、
1: 那女主角是谁来的？
0: 他老婆
1: 啊？
0: 是吧？春光灿烂猪八戒吗？就那眼窝特别深的那个美女，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我看一下，
0: 她叫陈红吗？咱别给别人安错点错鸳鸯谱了。
1: 陶虹
0: 不好意思，陈红是另一位女明星。
1: 哎，对，当时陶虹也可美了。
0: 对，
1: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想长两个角。
0: 对的，小龙女
1: 会这样吧？
0: 啊，真是啊。陶虹，对对，
1: 有陈红，陈红饰演的是嫦娥。
0: 哦，你看吧。
1: 嗯，然后金巧巧饰演的是二龙女，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陶虹啊，女主角饰演的是小龙女，东海三公主。
0: 对，
1: 啊、哦，也就是因为拍这部戏呢，这个陶虹和徐峥他们俩相识相恋，后来结婚。
0: 嗯，当时就已经没头发了吧？
1: 没有了，当时戴的就是假发头套。
0: 哎，这朋友说，我想重温我学生时代啊、
1: 嗯，
0: 就是我和我同桌的这个感情非常丰富啊，课间嬉笑打闹啊，就纯粹快乐吧，就纯粹，真的是纯粹，
1: 简单。
0: 很简单，
1: 我当时就觉得同桌特别重要，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男生应该还好，就是女生特别害怕，就是自己和不喜欢的人分到就是一个桌上，
0: 男生也一样，
1: 也一样啊，
0: 会起争执。如果说分到自己不喜欢的，就会真的会起争执，
1: 对，
0: 两人像仇人一样那样。
1: 嗯，是那样的，就哪怕两个人坐得亲密无间，也从不说一句话。哎，有的时候老师就刻意这样安排。所以上课的时候，你们俩就不会在那儿窃窃私语了。
0: 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事
1: 儿。嗯，
0: 特别好玩。两个人呢，就是从小学就是同学，他们俩呢就是完全一样的性格
1: 啊，
0: 完全一样的性格。性格呢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也不爱说话。他们俩就是一直保持不说话。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俩能来。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同学聚会呢很简单，就说我们去哪儿去溜达一下，中午在哪儿吃个饭。 就直接回去了。那个时候是个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戴着同款的帽子去的，
1: 嗯，
0: 一个绒线帽子去的、哦、两个女生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也有这个帽子，他也有这个帽子。后来我应该是在几个月前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同学群里面，
1: 嗯，
0: 好像有人发过信息说他们俩现在在一块做生意
1: 啊。
0: 那、
1: 哦、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0: 就老他们
1: 奇妙吗？
0: 从小学到初中全是同学，俩人从来没说过话。
1: 嗯、
0: 哦，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又开始考不同的学校，
1: 嗯，
0: 大学上完之后呢又开始结婚，结完婚之后后来我们才有的同学聚会，
1: 嗯，
0: 那时候还不说话，就两人就从一个帽子聊起来到现在在一起做生意，就特别
1: 神奇，很神奇，
0: 好神奇啊、
1: 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同学就可能决定着你未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可能哪怕是你们就是之前像刚刚你说那个你们在班里面从来没说过话，
0: 嗯，
1: 但也许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你们认识了，然后就会比普通人认识的时候更有那种亲密感，有那种踏实感、
0: 哎、
1: 然后就很快的可以就感情升温的就很快。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下我亲身经历啊，
1: 嗯，
0: 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姓赵，
1: 嗯，
0: 我不说是谁了哈，
1: 嗯，
0: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聊，他的妻子和我是大学同学，
1: 嗯，
0: 他呢就是和我是小学加初中同学，
1: 这么巧合，
0: 对，他们俩也是同学嘛，就是他们俩性格完全相反，
1: 嗯嗯，
0: 这是以前那个故事给其他人讲过，就不便再讲了。
1: 嗯、
0: 上一次我们在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谁谁谁没孩子呢？我当时想，有这么长时间吗？我后来算了一下，我们上一次吃饭是3年前。我都觉得我上个礼拜刚跟他吃过饭，就那种感觉。
1: 对
0: 啊，我就觉得没吧。我说咱不上周才约过吗？
1: 就很恍惚。
0: 他说屁，他说几年没见你了。然后他儿子过来了。
1: 嗯。
0: 我说是谁？他说你都随份子了，你不知道是谁吗？
1: 啊。
0: 孩子都已经开始满地跑了，知道吗？
1: 哎，你说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发生很久的事情，你却觉得在昨天刚发生过。
0: 对。这两天不办活动吗？
1: 啊，
0: 碰到马老师，
1: 嗯，
0: 以前我们邀请的一个嘉宾，他说你这几年怎么没变？我说什么话？什么这几年？
1: 我们几年没见了。
0: 然后他说我们上一次在一起这个交流的时候不是2022年吗？
1: 啊，
0: 我说已经过去4年了吗？他说对。
1: 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里面，
0: 嗯，
1: 上悦动是有一年跨年的时候，
0: 嗯、
1: 还是圣诞节的时候，
0: 嗯哼，
1: 是吧？然后那天我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里面我还记忆很深刻。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那个雪儿问我你怎么穿这么隆重，我说我马上要去过节。那你看我总觉得他在最多2年吧，
0: 那
1: 4年了，
0: 4年了、
1: 就是、
0: 一个人的大学啊，能发生多少事儿？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圣诞节好像，或者说是元旦，我忘了啊，好像就没多久。
0: 嗯，
1: 总之怎么一算就是4年了，因为刚那时候是我们刚搬到这里第二年、
0: 嗯、是是是是，这是
1: 是不是很神奇、
0: 嗯、哎，这个朋友们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对时间
1: 没有感觉。
0: 对
1: 啊，我甚至现在就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年龄哈、
0: 嗯、
1: 永远停留在我的大学时期。
0: 我也是
1: 啊。然后
0: 就是咱俩都做这节目，
1: 对吧？然后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在上大学呀，就完全没有说已经工作这么久了，我没有感觉。
0: 还好你，哎，你是哪一年？你是比雪儿早还是晚一点？
1: 比他晚一年入的。
0: 晚一年，那就是2019年左右、
1: 嗯，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我在这儿已经工作10年了。
1: 我没有你那么长时间，我好羡慕你。我想和你一样长。这样我就可以喜提年休假了。我现在还只有5天。
0: 哎呦，真的是，我都没休过假，大家能看出来。哎呀，2天不见甚是想念。
1: 我上周是，哎，不是上周了，

0: 然后我们俩回忆，我们俩已经七八年没见了。
1: 这真是，就是人的生活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交际的、
0: 对
1: 工作的，
0: 其实也没觉得有什么，觉得也没有说，哎，我们怎么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感情，也没有，就一见面如故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俩分开的时候，我们说，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下次见面是多少年后？
1: 哎，我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大学的同学都是女的，女性偏多、
0: 女性偏多，
1: 对，他们有的时候去嫁到各个城市，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已经不在本地，
0: 嗯，
1: 这个就是很难见到，
0: 嗯，对，
1: 男生呢就比较的少，就是这几个，然后分布在各个什么城市，
0: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在老家碰到的朋友们也就是那几个
0: 啊、
1: 几个男生，其他的就是你别看几十个，但是我从开始上学我的同学就不是说就这一片儿，就是很多片儿，分布的很广，
0: 五湖四海，
1: 对的，分布的很广，
0: 接同学，
1: 对，五湖四海接同学。我上次有，我记得我尤其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对游河印象最深刻，是因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他就是来自游河，其实现在很快，就是往南去，
0: 哦，
1: 很快开个车就几十分钟就到了。
0: 嗯，
1: 当时啊，齁远了，
0: 嗯，
1: 路途特别特别的那个泥泞，而且呢不堪，
0: 嗯。
1: 他说我邀请你去我们家玩，我说行，咱去吧。他说那么我们早上就得出发，
0: 太远了。
1: 对，太远了。我说、这个游河能在省外是吧？因为每次我们去河南，可能要早上出发。
0: 嗯，
1: 其实河南你现在开车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啊。
0: 对，然后坐高铁的话更快。
1: 对啊，河南
0: 啊，
1: 你到鹿邑开车不就去了
0: 啊？你从这边啊，
1: 我骑自行车我都去了。啊，去到了，真的是那段时间去到了我。颠簸，一路颠簸，很长时间，几个小时，
0: 对，
1: 才到的那个地方，在那儿还有个集镇，我们在那儿吃了顿饭，又颠簸又回来。
0: 这个张说有点卡，是因为天气吗？因为今天信号不太好吗？
1: 不，是他的手机卡，该换手机了。
0: 哦、这样的，
1: 我这看一点都不卡，
0: 换十八。米豆老爸啊，说我天天和这个小学同学见面，因为成了他媳妇儿。
1: 那你照这样讲，那太是了哈。哎呀，
0: 哎，神奇啊！我都没就。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1: 嗯哼，
0: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最想回到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1: 对，
0: 重温，
1: 对，
0: 重温你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1: 哦，你话题都靠想的呀，我话题都靠看，这就聊着聊着话题啊，
0: 聊到啥了？
1: 这个重温，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有的人就说，你看吧，温故而知新，
0: 嗯，
1: 以前那么做，就以后就不会那么做了。
0: 哎，其实你想重温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你就去找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场景和那一群人，
1: 嗯，
0: 然后你们就可以秒回，像穿越了一样。
1: 对，真的是秒回。
0: 嗯，然后还是当时那个氛围，然后你想要的那种记忆啊，还有当时的那种感觉全回来。
1: 但有人不一定愿意搭理你。
0: 对，你有病吧？
1: 这很正常。
0: 我正忙着赚钱了。
1: 对，
0: 嗯，
1: 就是。约这个人确实是这种情况啊，约朋友啊，
0: 就这两天就不是网上那个超长那个蛋挞特别火嘛，然后而且我真的就不止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比如说咱们亳州还有一些那种烘焙蛋糕店，他们门口排起了特别长队伍，
1: 嗯，
0: 然后我在现实中呢也见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蛋糕店都推出这个了嘛，
1: 对，
0: 然后

0: 每一家生意都特别好，就那个超长担担，你吃了吗？
1: 我没吃，这我妻子让我看的，我看到说就我们家门口啊那个烘焙店里面排老长队了，就买那个的，
0: 对，
1: 这老长了4-5公分吧。
0: 对，然后因
1: 哎，
0: 为
1: 都
0: 我
1: 那
0: 这个人本来其实我对这个蛋挞吧，我就不太感兴趣。然后那个超长蛋挞呢，它就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有一个那种仪式感了一样，你发现没？就有很多人也许真的也不是特别爱吃吧，就是想觉得，哎，我得体验一下这种，就是也是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是吧？
1: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火起来的。
0: 就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奇怪的。今天我和阿健说，就是比如说几年前那个超长的糖葫芦，
1: 啊，我知道。
0: 就和那个是其实是一个概念。然后甚至于我刷抖音，然后就有人在抖音上卖什么超长豆角子，
1: 超长豆角，你真是过分了。
0: 是吧？是吧？我们家豆角多长，然后装在一个盒子里面，这是超长豆角。
1: 你真有意思，这，哎，这个，哎，我就再想一想，就是我这个年龄的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火的东西，就想一想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就是特别网红的那些食品，
0: 不记得了。
1: 想不起来啊，
0: 除了辣条还是辣条，
1: 辣条是我们共同很小的记忆。
0: 网红食品是啥？那时候压根儿就没有人去想这个什么，他是否是网红？
1: 你这个网红食品，我记得哈，我在上大学期间的话，有一款蛋糕叫脏脏包，
0: 是的，就
1: 那
0: 是
1: 个脏脏
0: 巧克
1: 包，
0: 力的那个，还有咖啡味儿的，然后上面全是那个给涂满了，像肉松一样
1: 对，
0: 铺了整个表面。是的，是
1: 啊，
0: 的，有那个。
1: 当时女生真的是疯了。都要吃这个脏脏包，就是她男朋友不跟她买脏脏包要分手，就类似这种情况。我就当时我就很惊讶，真的
0: 可能
1: 是。
0: 我不爱吃这个，我就没太关注。
1: 那再说我们那时候网红视频是唐僧肉啊和老虎肉嘛。
0: 全是辣条吧？但是我几年前，我大学的时候，和我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去旅游，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俩爱吃甜食嘛，有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呢，就当时，也是属于用现在来说就是网红店了，然后呢就排队那种古早味的蛋糕，就是一块一块那种正方形的那种，然后就老式蛋糕嘛那种现做的那种，当时也要排队，
1: 鸡蛋糕吧。
0: 对，当时也要排队，就是像排这个超长蛋挞一样排，然后排到之后呢，我们就是历经了1个多小时，终于排到我们三个了，就买了一堆，然后排完之后呢，就他们俩本来就爱吃，然后两个人就吃超级多。然后我呢不爱吃，但我觉得排这么长时间了，就一定要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也吃，而且觉得真好吃。但如果说放在现在我这个年纪，不会去了。
1: 无所谓，那不要我吃，我过段时间我再来。
0: 不是，管它什么味儿，我也不想站着排队那种。
1: 对。
0: 而且甚至现在这个，比如说这种奶茶呀，然后甜品呀，出现代购。这
1: 啊，
0: 有人去代排，帮你排队的那种黄牛，帮你排队，
1: 这个反正我是知道，因为我都干过这个活儿，知道吗？
0: 对吧？然后你现在又可以去了，你又可以接活了，
1: 我告诉你，
0: 代买超长蛋挞。
1: 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啊，那个时候学校比较流行办手机号，这个办手机号的业
0: 办手
1: 务，
0: 机号要排队吗？
1: 哎，你看你就不知道了吧？就当时有一个网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网点，学校那个网点。新生一来就办卡的比较多，那个时候是没有说像现在一样批量出号，他是你得选号，然后慢慢去选，一个人就是他经过纠结，他怎么选，他选好了，他拿到自己心仪的号，什么不要带四的呀，不要带几的呀，这个就什么情况也特别多，还有特殊要求的，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刚好和那个营业厅，就算有一点合作吧，
0: 熟悉，
1: 对，合作就是合作了，真的是。就一起合作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我
0: 为
1: 真
0: 你的以后这个商业布局，
1: 屁也没干成，后来，然后就去排队，在那排队，就真的是他就是拿钱买你的时间，就在那等着，然后有特殊的时间特殊对待，就这种，
0: 对，
1: 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呢，属于什么样一个性格呢？我能耐着住那个无聊。你说排队买什么东西？如果说今天就这一件事儿，我当时是。当时是真的能耐得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
0: 现在呢？
1: 排。
0: 现在呢？
1: 现在不行，现在我觉得就是浪费。我当时不觉得浪费时间，但我现在觉得浪费时间。
0: 是吧？ 我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然后现在比如说你去旅游，人特别多，
1: 嗯，
0: 你到了一个点儿，比如说那个著名景点啊，
1: 嗯，
0: 为啥成著名景点了？因为网红机位，
1: 啊、哦，
0: 然后甚至网红机位就拍，就是排起了老长的队在那打卡，
1: 嗯，
0: 你要想在那个网红机位拍张照留念，你还得排一个超长的队伍，
1: 嗯、
0: 然后你这一下午就过去了，
1: 啊，那我就。
0: 有的时候很纠结、
1: 啊、我现在我恨不得我都想用 AI 做一个，
0: 对对对啊，不如 AI 了一个是吧，
1: 我拍张到地方的这实景照片，
0: 嗯，
1: 然后再做个 AI
0: 把自己放上去，
1: 对，其实一样。
0: 爱吃香菜说牛羊配，对，我前两天还在吃，
1: 我天，我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0: 嗯，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垃圾食品的感觉。说小时候放学啊，星期五就去排队买这个炸米花，
1: 嗯，
0: 炸米花应该这样说啊，一杯牛奶放上、
1: 嗯
0: 糖泡米花吃、
1: 嗯、
0: 哦，他还这样吃过。
1: 对，在以前嘛就是炸玉米、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有那个炸那个大白米，
0: 嗯，
1: 那个炸出来确实也好吃，一难一嘴难一嘴，
0: 好久没吃过了，
1: 是吧，
0: 啊，
1: 黄米团呢，这都和这个差不多啊。
0: 还说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替同学去校外买这个 SS 啊，
1: 好，
0: 然后去买按根买
1: 分啊，
0: 嗯嗯，哦，你一根我一根，像买像分辣条一样，
1: 你
0: 一片我一片，
1: 你一口我一口，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一晕我一晕，你啊我一啊，
0: 啊，你知道吗，我真经历过这事儿，就可能上学的时候看着呆呆傻傻的吧，
1: 嗯，
0: 有一次呢，我当时是晚自习，我是出去请假了回家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呢，晚自习还没下课，是最后一节晚自习了、
1: 嗯、
0: 然后我就遇到了有买这个香菜说的这个物品的这个同学、
1: 嗯、
0: 但我不认识他、嗯、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就是老师可能会翻包，
1: 嗯，
0: 他觉得可能不会翻我的包，会翻他的包，然后我当时我就傻不拉几，他说你帮能不能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帮我装下这个，然后你在哪个班，待会儿我找你去拿，然后我说你感觉装不下呢，他说嗯可以装下，我说那好吧就装着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背着就背了，而且他不是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一根一根的、
1: 嗯、那一条一条的，
0: 对，然后我的包特别鼓着，我就进教室了，老师呢其实不会想到一个女生会有这个呀，
1: 你这真是害人不浅的，你我告诉你，你幸亏是在这儿，你要是那样真是哎，你这我，你要是哎，你不容易啊，你
0: 我也很危险，好吧？
1: 对对，你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很危险。
0: 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的比较少，就是当时尤其是那个年纪，我想特别少，就现在还想的稍微多那么一些，然后我就你没怎么想这个后果。
1: 你幸亏啊，你没明白，你这是你这个小孩太单纯了。
0: 然后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
1: 嗯，
0: 真的有人来取。
1: 那肯定得取啊，他不取我这是。小刚说今天是没洗头吗，对，
0: 凹造型，嗯，
1: 他们家洗发水用完了，
0: 今天的欧特德，
1: 对，欧特德啊、嗯、好，来看一下朋友们啊，
0: 嗯，
1: 说我最想什么时候啊，最重温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大家子热闹到吃饭聊天，人情味太多了，
0: 嗯，
1: 哦，这一看就是在常年在外，
0: 嗯，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啊，毕业之后回家之后，你觉得哎，每天的日常好像就是这样。
1: 我总能在我们小区门口，
0: 嗯，
1: 开一个干饭店的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和家里人开视频。
0: 哦，边吃饭边开视频。
1: 对，开视频和自己家人开视频
0: 聊天吃饭、嗯
1: 一听那个口音就肯定不是当地，
0: 嗯、
1: 但是他的亳州话说的特别纯正
0: 啊、
1: 哦，我都闹不清到底他是亳州人还是外地人。
0: 就比如说有一些老外，他们在中国待久了，你就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哪个，
1: 还是新疆人。
0: 对。
1: 哎，就是那个聊天的时候，他在那家里面，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支一个小桌，
0: 嗯，
1: 一个很小的桌子，
0: 手机往那儿一立，
1: 对，手机往那儿一立，或者说点的外卖，
0: 嗯，
1: 或者说就是自己弄一个线。搞一个火锅在那儿吃，就在那儿坐着和家人聊天，在那儿吃完之后就你其实你开着视频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没说话
0: 啊、哦、就开着
1: 但能听到对面他那个和孩子交流啊和老人交流，
0: 嗯，
1: 他自己就坐在那儿吃，
0: 哎，是不是和他媳妇视频，
1: 肯定是嘛，
0: 对吧，
1: 到了吃饭点了、
0: 嗯、
1: 饭点了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哎、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有的时候他一会儿他讲亳州话一会儿他讲那个方言，你就有时候闹不清楚、
0: 嗯，
1: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我说他是哪儿的人。嗯，我说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辛苦。
0: 就我同学，就我初中的好朋友，他医生嘛，然后他现在就是考到外面的医院去了嘛，然后孩子也很小。还有那天我们就聊天，我说你就每天自己在那边能干什么，就是一般你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一天呢？他说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打视频，
1: 先开视频，
0: 对，和老公打视频，然后看看孩子啊，聊聊天，然后看完视频之后呢，自己吃了早饭，然后去上班。去上班忙完一天之后呢，回来也是下班路上就开始开视频，就一直开到要睡觉的时候。
1: 对，你让我想起了大老风。
0: 嗯、哦，那他也是这样是吧？然后开视频睡着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继续这样。
1: 对，嗯，因为他的爱人是在省城工作嘛，
0: 嗯，
1: 然后所以说他每次下班的时候，他大爷就会准时给他打视频。
0: 周末夫妻嘛，现在很多，
1: 在不同的城市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0: 嗯，
1: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很幸福。
0: 哎，就是人与人的这个就是接受程度不一样，或者说选择不一样。哎，你我如果是我的话，你说我这么就是我的心比较容易碎，你知道吗？
1: 玻璃心，
0: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人就特别独立，特别坚强，
1: 相对非常独立。
0: 对，我特别羡慕，然后就是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但当然这辈子是不可能了。然后就发现，那就每次他们说的时候，就好像很轻松，哎，过段时间就适应了。其实如果说换做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哪一天都适应不了。
1: 对，
0: 嗯，
1: 我是一个不能离了眼儿的人。
0: 嗯，我也是，
1: 我离不开我的这个，我觉得。太过于冷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0: 不是，我是如果一个人的话，我找不到我的动力在哪。
1: 我是可以因为某件事情在某个地方待很长时间，那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我得有一个长期的动力。
1: 对，那对对对对，你要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是在，就算外面再好，我也愿意在这一方土地上。
0: 嗯，
1: 就算是怎么大的。
0: 嗯，是这样的。
1: 我都觉得真的是。我都觉得我，你这不真我把我丢泊中哪儿，我倒着走，我都能走回家的这种情况。
0: 嗯，那明白明白。哎，我以前其实前两年的时候，我现在还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我得出去。
1: 啊，我得发展。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以至于我想一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因为我现在老公他也是在外面工作嘛。
1: 嗯哼。
0: 然后就是谈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回家了。
1: 嗯。
0: 非要回来，然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特别生气。但是现在年纪到了，我也理解了。
1: 年纪到了，他才多大呀？他年纪到了的。
0: 我说我比较滞后性嘛。
1: 我知道，就是你，我说的就是你。
0: 就是你会发现，前两年的心态和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外面无限好。
1: 还是加温暖。
0: 现在觉得就这样也挺好的。
1: 我会去感受一下，
0: 嗯，
1: 但是我不能说一直就在外面漂泊着。
0: 对，所以现在给自己就定了目标，要在家里挣钱啊，再出去感受一下。
1: 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人各有自己的安排啊，
0: 嗯，
1: 好吧，你们有各自的安排啊。
0: 就是你也觉得，虽然说自己是个比较屁的人，就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笼统的一个计划，你发现没？
1: 有个大目标
0: 啊，然后我才有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然后觉得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1: 我的天，考虑有点严重了啊。
0: 就是不是说就是有点开玩笑了，就不是说就得你得奔着这个大体的方向，
1: 嗯，
0: 要不然你就会迷失自己啊，
1: 是，
0: 对吧？你没有奋斗目标的话，你怎么往向上呢？
1: 这演武许先生刚刚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啊。
0: 嗯，
1: 他说80后应该都吃过唐僧肉啊、鸡蛋糕、喝冰袋啊。冰袋是
0: 什么？冰球吗？冰袋是不是冰球？
1: 那否则是汽水吗？
0: 我真没喝过冰袋，但我喝冰球。
1: 1毛钱一袋的那个汽水也喝过？
0: 没有。
1: 长方形的？
0: 没有。
1: 咬一脚吱真的鸡啊，当时就因为这个很帅。
0: 没有，我印象最深的像类似于你刚刚说那个是绿舌头那个果冻的那个冰棒，对对对，
1: 那个挺好吃的。其实
0: 爱吃香菜说偶尔的出去待一段时间是可以的，放松放松。
1: 嗯，
0: 对，你只有到一个什么没有认识的人，没有熟悉的环境，那个时刻你才是放松的，对吧？
1: 哦，许先生无言了。你不好意思，许先生，你一直在听我长期关注着啊。
0: 哎，刚刚有网友问那个修路的那个，
1: 嗯，
0: 哎，不是还在不在了？
1: 他应该没出直播间，不知道。
0: 对，上半段的时候您问我们，然后他广告就没有回答您问题啊。如果说您还在的话，就听一下吧，我们看缘分吧。就这个博古路这个。博物大道到这个赵桥美百路这一段啊，刚刚您说什么时候修？它计划正式动工时间呢是2026年，就是下个月10月份到11月份是正式动工，然后它计划完成通车呢是2027年，所以说就是应该如果说按照这个计划的话就快了，不要着急。
1: 听清楚了啊？没听清楚，听重播啊。爱吃香菜说1毛钱一袋啊，一袋买那种冻得饿茫茫的，能吃一节课啊。
0: 我真没吃过，那什么样啊？
1: 它就是个塑料袋
0: 啊，装糖水。
1: 对，里面装的糖水。
0: 就是甜水，小甜水呗。
1: 小甜水，就喝很爽。然后找那个冻得特别狠的，就是撕开袋子，在那啃，呀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在那啃。
0: 哎，我发现爱吃冰是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小时候甚至把那个可乐，还有那个健力宝，把它倒在那个一次性杯子里面，然后放在一个托盘上，一动动好几杯，
1: 哦，
0: 然后直接啃那个冰。
1: 你是会吃的，就是还好，这不算说是多么高难度。
0: 我甚至我有多会吃呢？比如说那个你比健力宝它是橘子味那种嘛，我甚至把橘子就是掰开了。一颗一颗的放在一个杯子里面，一个杯子里面。
1: 哦，冻起来。
0: 对对对，
1: 充分的果肉。行行行，那后来有模子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就省了好大的劲儿。
0: 我后来再也不买那个模子了。你刚说那个，因为买了也是浪费。我当时即刻想吃的时候，我就要即刻去买。如果说我当时弄了，可能那段时间我就是不想吃。然后此刻我想吃的话，我再去弄又来不及。买了还是闲置，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
1: 哎，这其实这个冰啊，它不贵，就是真的是，你就点个外卖，点个冰，我觉得都。
0: 我现在点什么？点冰杯。
1: 有好多这个冰杯啊，就是很多不同的型号啊。
0: 对。
1: 说那都是买那种层丝儿那种带颗粒状的那种层丝儿，跟盐一样，直接冲洗过之后放冰箱里冻。
0: 那就高了高。咱小时候喝的什么橙汁儿啊？我记得有那种果肉的，但是喝不是果粒橙吧？我觉得特别真实，那个果粒的感觉，而且那个橙汁又很鲜。
1: 我印象当中就果粒橙，
0: 是果粒橙吗？
1: 只有我印象当中是只有它，因为我没喝过其他的。我对甜饮料不感冒，我喝的最多的是苹果味的芬达。
0: 啊，
1: 苹果味芬达是运动型男生，
0: 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含有葡萄味的，对吧？我什么味道感觉都喝了，除了那个苹果味的。
1: 哦，对对对。
0: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颜色，它已经那个味道应该会很奇怪，我就没有敢尝试过。
1: 捋谁了吗？很刺激啊！
0: 那前两天就是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说，小灯的，当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我喝的水，冰红茶、绿茶、脉动这种。
1: 哦，那个。
0: 欧泡，然后等我是老灯的时候。东方树叶
1: 啊，对，是能不含糖不含能量，绝对不含能量，不含糖就不含糖。
0: 对，什么菊花水、百合水，就这种。
1: 对，就和你上的时候那种薏米芡实那个
0: 是。那什么红豆枸杞。哦、
1: 我这口味是一直以来都挺轻，但是偶尔我会吃一点这个稍微口重点的东西，也会去尝试一下。就这么简单就过来了，
0: 就人需要不同的尝试去体验一下，
1: 真的是的，
0: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老了，
1: 你觉得
0: 就停下了脚步？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重温哪一段快乐时光的话，你就再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时候就你觉得老快乐了？但这事儿就是看上去很傻，但是就爱干这个事儿，或者说你坚持很长时间的那件事儿，
0: 对，
1: 你不妨再去体验一下。
0: 对，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懒，但是比如说朋友邀你去哪玩啊，可以留下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啊、体验啊。然后当时去之前我还是懒，好懒，不想动。然后其实每一次去玩的时候，或者是玩回来之后，我都发现哎，很快乐。
1: 还行吧，
0: 对对对，你没白去，没白去。
1: 我没觉得我自己那么懒呢。
0: 对，
1: 这有的
0: 有空的时候还要多出去溜达溜达，对吧？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去见证某些事情一样，
0: 嗯，
1: 就你不去吧难受，去了吧就还行，
0: 嗯，对，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要勇敢迈出自己的步伐。
0: 嗯，所以说不要只重温你的某一段快乐的时光，要去创造你未来可以重温的快乐时光。
1: 好的，去奋斗创建吧，少年。
0: 好，
1: 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见啊，
0: 拜拜。嗯。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说我够了，那时候越来越冷了，要不要一起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说不知道，但是再往前走一棵树，冬天会开梅花。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以后都要一起啊。你发个誓，听底下那个老头吹萨克斯。

他说我从前有个家，但是回不去了，可能因为喜欢老家具。听说你买了见过家具，我说没关系，你长得比较酷，你比我多条花臂。最近太阳努力越来越早，参加舱的人也越来越少，学校没得人了，最多听到2008了越来越好。是梅花该开了，你说明天吧，今天没得吃饭，等开大一点再来找他看，就先走了。你的旧印象花瓣真好看，我梦到你了，明天就要见到，我梦到你了，我怕冻到你了。我们抱在一起我好一点，希望开学来的会早一点，要抱在一起啊，你发个誓要抱在一起啊，听萨克斯。

0: 说再久再久我也不怕等，但是不是说好了吗？我抓了只小鸟不是不走了吗？这都一个礼拜了，我们之前也吵过架，但是最后不是和好了吗？在三年高都跑，一边跑一边叫他的想念，嫌我操他妈，我当我管不了，因为我必须要找到丽丽没吃饭，留一块肉他们家，我没事找事干。
1: 北京时间14:00。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3: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纪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芥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唐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残疾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出来，说的是3个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呀。
0: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你请讲。
0: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政局残联，桥政局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政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1: 去错了是吧？
0: 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政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

0: 回复。
1: 好，算了，不鉴定了，算了算了算了，好了算了。
0: 哦，行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1: 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不，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他这个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过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是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不得那人家都布置手机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我的。
0: 哦，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3: 现在他不得那个班主任不得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0: 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风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对对对。
0: 哦，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啊，好好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他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啊，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有的。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0: 哦，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4: 税务局。
0: 啊，税务局撤销的。
4: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0: 哦，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对对。
0: 啊，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嗯，还满意。
0: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4: 嗯，好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我们村是联系的。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棒了是不错，这是水利局棒了。
0: 嗯。
5: 棒了，另外这棒了这院原来紧紧不朽，就像说什么情况也没有说法。
0: 嗯，那他们这次跟你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5: 他也没说具体是怎么，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这属于水利局的这个。
0: 哦，我这边曹氏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0: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氏镇卫生院东侧。
5: 对。
0: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5: 没有呢。
0: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5: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样。
0: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好的，谢谢主任。
0: 哎、
5: 这个。啊，水利局是多少号上线？
0: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十月份之后了。
5: 好好好好
0: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没有，几个操在那里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
0: 嗯，
6: 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0: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嗯，
0: 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6: 对。
0: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由于您户1.792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0: 当时就没有人跟你协商。
6: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0: 嗯，
6: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面讲的、
0: 哦，
6: 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这样说的。
0: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6: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对不对？
0: 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红杆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6: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对，我不可能换。
0: 啊，您不可能换。
6: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0: 啊，
6: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红杆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0: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6: 好的，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的，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0: 贵阳县残联呢？
7: 也没有。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你说。
0: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历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什么回复呢？乱回复呢？
0: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7: 对。
0: 那您说对这个有异议，这个异议在哪呢？
7: 别人的有可能是残疾二级的，不希望我回签四级。
0: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7: 我结合我本人的情况。
0: 对。
7: 谁情况？
0: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7: 对，不管走路。
0: 啊、哦，那他们
7: 说还不行吗？
0: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7: 对。
0: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7: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药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来关注药毒时控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必须认真快速的解决百姓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我们节目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过之后，下了节目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您转办到相关办理单位。如果呢您的问题是咨询类的问题，可能第二天啊就会有单位啊，就是您所反映问题的主管单位，他们就会跟您联系，跟您答复了。如果说您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那可能他们有一个调查过程，我们呢也会在十个工作日的时候啊，到时候会对您进行回访，来确保有上线主管单位来跟您进行联系处理。

好，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同样还有这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想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四部栏目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关注的有关税务方面的热点问题，以及税务部门嘉宾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啊，他说自己是一个小规模纳税人，自查查补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那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应该如何确定？如何办理申报？来关注一下市税务局的答复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应自行补充或者是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不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之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号。同时啊，公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应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2025年及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不早于2026年1月1号。嘉宾呢也进行了举例说明，按季申报的批发零售业小规模纳税人，比如说 H 啊，2027年7月16号自行更正2026年4季度申报表，增加销售额300万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26年10月。重新计算后啊 ，H 在2026年10月，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是2026年10月1号。H 呢，应自2027年7月16号起十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起，按月办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其中，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至2027年6月税款所属期期间，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若纳税人未按规定时限要求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税务机关将自以上时限结束后5个工作日起，将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仍为2026年10月1号。2026年11月5号，税务机关稽查查补 H 在2025年1季度销售额600万元，重新计算后 ，H 在2025年1季度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调整其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1月1号。H 应自2026年11月5号起十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一般纳税人。2026年1月税款所属期至9月税款所属期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

来关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是父母有退休金，子女是否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照规定的标准定额扣除。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那这个文件依据呢，可以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文件。

0: 个税汇缴，自己提交退税申请后，税务审核通过了，但又发现申报错误，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如果啊，您已经申请退税，并已经进入国库办理环节，那这个时候要等国库办理结束之后再更正申报。那如果您未申请退税，或者是已经申请但退税流程还在税务机关受理审核等环节，那您可以先撤销退税之申请之后更正申报。
1: 博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关于税务方面的热点问题啊，以及税务局嘉宾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他说，自己的月还贷金额是3000块钱，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还是每个月1000块钱吗？也是关于专项附加扣除的哈。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啊，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是1000元每月，纳税人本人或者是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是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Only you，
3: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2: 哦，有多爱？
3: 爱爱，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2: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爱的丁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4: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3: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4: 那停哪儿合适？
3: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4: 行，我这就挪。
3: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4: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5: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你们闲着没来劝我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前途未卜那就用力闯，闯过风浪大春光，不如那梦一场。算了完了，继续完了，现在该解散了。我们盘子全都根本不是闲的，这么装的？难道看着你们把这地方搅得一团乱吗？你要站着茅坑拉不出来，都是妈妈惯了，怎么办了？你他妈了，我的肠子满的汗了，赶紧放下你的担子，别让为师在这站着。我们赶到西天那边已经晚上三点半了，只会看到他在梦里，因为把人都吓怕了。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6: 吃了那么多，
7: 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我不喜欢吃那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是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Hello， 我是蒙娜。
0: 他是黄台
1: 回来了。
0: 你看你看这么上来就给拔高度，你说你受了受不了啊，真是啊。好了朋友们哈，这个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来
1: 太好呀！
0: 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记得有点急，今天。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588和5728540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都是可以的哈。
0: 哦。
1: 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嗯、
1: 在微信群里拉呱了、聊天了，哪里都管。
0: 对对对、嗯，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的。
0: 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呢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准时收听，为什么呢？
1: 嗯，要不然听不懂。
0: 对，不是也无所谓，反正是。
1: 就是只要您来，我们都欢迎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嗯，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
0: 终将是你最忠实的主持人。好吧好吧行吧，那今天聊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很小，但是呢却让你很舒心。
1: 对，是的，
0: 就是说最近
1: 放松哈。
0: 对、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就觉得哦非常开心。小快乐
1: 小快乐、那今天我的大快乐还不能说呢。
0: 可以可以，
1: 只要我也没有。
0: 哎哎，你的大快乐在我眼里都是小快乐，这不就行了吗？哎呀，这些快乐呢，其实不分那什么大小，
1: 只
0: 让你瞬间开心，开心三五秒，甚至是这个半天，这都是属于快乐一种啊。
1: 对，是的，的确哈。你像比如那个上周咱俩去出席一个活动，那化上美美的妆，永杰没化，我就挺快乐。
0: 我其实我也挺快乐。我说实话，
1: 他快乐，我终于不用卸妆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快乐，我终于搭了一个素颜的。
0: 哎、不是，我觉得这个化妆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些场合我们必须要这个有错以淡妆，
1: 是的
0: 啊，以表尊重、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演出的时候，如果说我能不化妆的话，尽量就不化妆。
1: 能不化妆，他们男生啊，可开心可开心的了。
0: 对你想，你想一想。那个万年不修的眉毛被修了一下，
1: 嗯，
0: 发型又被整理了一下，
1: 嗯，
0: 涂了那个啵啵的小嘴唇儿，然后再打个侧影，啊，这个就是
1: 那个。其实侧影哈，虽然我脸大，但是我并不喜欢打侧影，因为我觉得挺明显的。
0: 舞台妆看不出来吗？
1: 就是你一侧脸那一道黑挺明显的，
0: 那个、宽宽的
1: 对，是的、
0: 啊，
1: 所以我就不太爱。哇，你老家是亳州的？
0: 严鹏鹏啊，严鹏鹏，你认不认识一个帅哥叫严宇？
1: 啊，
0: 我的一位朋友，他也姓严，这个严你们严这个姓不多，严记的。
1: 你天天都搁这个攀亲友、
0: 哦？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攀亲友？这是朋友之间的朋友，就多了个新朋友嘛啊。
1: 嗯，
0: 你严记的，吴麻，严记啊，还有哪个？
1: 啥？
0: 就那一块儿吧。
1: 你问我
0: 就在那个方向，就和石鹤仿狗大样，就是那个。
1: 那你有点圆了。
0: 对，就其实他们穿过来之后没你那么圆。
1: 撸面。
0: 撸面。
1: 嗯，
0: 我在那儿。我说好久没见到我们黄台了，今天看到了甚是快乐，小激动呢。
1: 嗯，这是不是就是你今天的小快乐瞬间开心？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向老家求助，您说什么事儿？我建议您可以拨打501234啊。
1: 对，
0: 嗯，
1: 要不这样，您也可以先把这事儿说出来，我们看看能办不。
0: 嗯，对，你可以先
1: 说一下。你如果说想听一首啥歌，或者想让我们给你制造点小快乐，我们可以的。
0: 啊，对，嗯，
1: 是吧？
0: 专业歌手。
1: 你不是？
0: 我不是。
1: 哎呀，
0: 我专业演唱。我们俩有个组合名字、
1: 哎，
0: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我们叫做。他压根儿没理我，他。
1: 啊？
0: 你听懂我刚刚说那句话了吗？
1: 啥？
0: 我说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1: 啊、
0: 哦！你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1: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0: 叫做
1: 慌张组合。
0: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我见我几个节目完了，我走了。太吓人了，你这个。
1: 解释一下为啥叫慌张组合？
0: 嗯，
1: 就因为我就是从咱俩一起同台，因为就我们俩做节目其实不算多，
0: 嗯，
1: 当然以前那个我们俩有一档节目挺多的，
0: 嗯，
1: 然后就搬到这个新台之后一起做节目挺少的，
0: 对，
1: 但是
0: 嗯，
1: 我们俩同台唱歌太多了，
0: 嗯、老多了
1: 啊、对，每次上台呢几乎都是匆匆忙忙慌
0: 慌
1: 张
0: 张，
1: 慌
0: 张张啊、匆匆忙忙，不要管时间总是，不是。说实话，真的是、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上台，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
1: 临时通知我们俩，
0: 对，就比如说，永杰蒙大、
1: 嗯，
0: 明儿你们要唱歌，说三天以后要唱歌，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反正在第一天的时候接到这个信息，心里毫无波澜。
1: 啊、对，
0: 真的。
1: 然后到上台那一刻，我们俩就慌慌张张，
0: 嗯，
1: 匆匆忙忙。
0: 是啊。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姓黄、嗯，这位姓
0: 张，黄张。
1: 慌张组合，
0: 慌张组合，嗯，
1: 可害羞。
0: 对对对，亳州话音译过来。
1: 嗯，
0: 严老师，您这个问题建议您直接报警，这个报警肯定是，而且呢，你就算是向家乡求助，你现在就是肯定是不在家乡，
1: 嗯，
0: 直接当地派出所，啊，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非常严重，
0: 留存好证据，嗯，
1: 这个没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事儿、
1: 嗯、对对 对, 对, 对、
0: 啊，知道吗？
1: 是的。
0: 一定要多多关注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直接报警，
1: 嗯嗯，
0: 千万不要犹豫哈。
1: 对，是的，
0: 不要被某些问题影响啊。
1: 主要你这的确太吓人了哈。
0: 对，是的、
1: 嗯、
0: 非常吓人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最近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
1: 高静是吧？高静，你这快乐我每天都有。孩子画的大饼，买首饰，买别野，带我出国，
0: 嗯啊，
1: 嗯，我儿子，妈，我长大给你买法拉利，
0: 哎，是吧？确实，
1: 给你买保时捷。
0: 她老公啊，和她儿子呀，俩人都特喜欢车，
1: 对，
0: 每次都是妈妈给你买法拉利啊。
1: 那老公不画饼啊？
0: 老公是真买，家里就停了8辆法拉利，10辆兰博基尼的车模。
1: 哎呀妈呀，赶紧回家睡觉去。这样我梦里啥都有。
0: 有啊，那车模吗？没有吗？真的是好多呢。
1: 嗯，就我家有那个车模贴膜的小本本。
0: 哦，那本本也行。
1: 本本里边啥车都有。
0: 哦，那个东西还挺贵的。黄老板跟你说嘛，他跟你说嘛，他说不要钱，别人送的。其实那个齁贵。
1: 真的吗？
0: 对呢。
1: 那个
0: 几千，
1: 那个他之前不是做过那个吗？
0: 嗯、
1: 那个车的那个。
0: 对呀、啊。
1: 那之前剩下来的。
0: 你说是你是那个花册、啊、还是说就
1: 是、
0: 那个、
1: 不是就
0: 是
1: 贴膜选膜的那个册子
0: 啊
1: 啊，里边有各种品牌了
0: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听别人都说收集那个车膜的那些信息，就那张卡片上那个、
1: 哦、
0: 挺贵的，齁、
1: 哦、
0: 贵。
1: 没有没有没有，目前他还没有下那么大血本，
0: 是吧？
1: 但这儿子画的大饼啊，
0: 嗯，
1: 吃够够的，全成了牙呀。
0: 其实买首饰是孩子当中怎么说呢，
1: 嗯，
0: 就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给女性，
1: 嗯，
0: 就是买首饰。
1: 对，
0: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其实那时候几乎知道女性要戴首饰的时候、
1: 嗯、
0: 就想着要给妈妈呀去买一件、这个、
1: 买了吗？
0: 买了，后来呢、
1: 啊、
0: 就太廉价了。
1: 那不叫画饼了，
0: 廉价，很廉价的一件东西，他可能就不记得了，就是我当时买了、
1: 嗯、
0: 买了，从哪儿买的呢？从文具店。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也算是实现了。那小孩儿子幼儿园的时候，那什么母亲节啥的、
0: 嗯、
1: 就自己做的那些发箍啊、发卡呀、啊
0: 嗯、
1: 手链啊、项链都收到过。
0: 哇，还能那么完美、
1: 嗯、
0: 这是。
1: 嗯，画啊啥的，那花儿。
0: 哦好好好。
1: 都收到过。
0: 黄的白的都有。哎，这个真是，就是买首饰，我觉得每个男生好像对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都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祈愿，就说我要给谁买首饰、
1: 嗯、
0: 啊，就是反正你可能买的不多，
1: 对，
0: 但是你总觉得你要给谁买一件啊。
1: 是的，今天阳光明媚呀，迎接蒙娜。是的，明媚的。那有没有开心的小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严先生，建议您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
1: 对，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现在打 550-1234反映一下您的问题。
1: 现在下班了吧？
0: 下班也可以有这个接线员，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问题。
1: 记录一下，
0: 啊、
1: 对，是的。
0: 好吧。
1: 嗯。
0: 如果说这今天的接线员呢，就是记录问题，如果说还没有得到答复的话，明天早上八点
1: 的时候，对，
0: 明天早上八点以后就开始拨打啊。
1: 嗯、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时候可能你这个电话可能打不进去，因为这个接送的，这电话比较多啊。
1: 嗯、
0: 好吧。550-1234，
1: 他记住了，人家说了，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我就看到嘛，他万一记不住号码是吧？
1: 妈给他打屏幕上。
0: 3.14×5.26啊。
1: 嗯。
0: 这朋友说吃素的肉包子，说殴打老板算不算？
1: 你开心都算，你开心啥都值了。
0: 你们老板该不会和你关系好吧？
1: 你确定殴打完老板之后你不会失业就打，不然的话高兴这一会儿
0: 打
1: 高兴这一会儿那你以后可咋整？
0: 不值当的、
1: 对呀、是吧，
0: 自己的兄弟是自己的老板，这事儿呢很常见
1: 啊。对，那天天互殴。
0: 这个，尤其是当老板的呀、这两个人都需要情商高。
1: 嗯，
0: 我还真见过，情商低的根本不能在一起。
1: 不能当老板、
0: 不能当老板，一点不给老板面儿。
1: 是的，
0: 要是自己兄弟，人家自己出去吃饭，我给你们说一下我们王总的一些事情。他小时候，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告诉你，高低，你这朋友，你以后在这场合你出现不了，
1: 不能处了。
0: 接人短，这是
1: 对。
0: 本以为就是还挺好玩的，其实呢，这真不好玩。别人当着你面说你短，这也不是。
1: 因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是吧？
0: 尤其夸人也不能揭短。
1: 嗯，有人艾特你，让你去试试他。我又不是那老板。
0: 这是我们老板。他没磕，这事就算过了，认人呀。打领导，你打老板，你真是，你受了受不了啊！
1: 人家让你打领导打老板，你打到算咋回事？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炸麦了，真是！我唯一关心的是你的麦啊。西安说呀，娜娜呀，
1: 来啦！
0: 你是喜欢别人叫你黄蒙娜还是黄蒙娜？
1: 我觉得只要是。亲密的昵称我都喜欢
0: 哦，黄黄，
1: 走，
0: 你不亲密的昵称吗？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女生摘后个字儿，或者摘顺口那个字儿，
1: 前面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先，又想起来我那个同学啊，
1: 啥呀？
0: 他姓那个史。就是文史的史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历史的史啊，不好意思哈、然后他就别人就叫他名字的时候都叫他小名，他叫莹莹，
1: 莹莹，
0: 对，就是认识他的朋友都叫他莹莹，就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叫他莹莹，除非什么重大场合，
1: 重大场合谁也不说一个单字啊，是吧？
0: 对，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我下班路上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烧饼。咬上一口呢，酥脆热乎，一天的疲惫直接一扫而空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比如刚下班，就是比如下了月动全城，正饿的时候，然后去买了一杯热乎乎的辣汤，哎呦，太满足了！
0: 你的追求真高，那是。这黄蒙娜，他的美食 top one 就是辣汤。
1: 哎，对呀、是的，可爱喝了。
0: 哎，那个辣汤，那个紫菜。
1: 不是紫菜，海带。
0: 对，海带。
1: 海带豆皮是啥呢？
0: 哦，那个辣汤。
1: 海绵眼睛。
0: 你是从小喜欢喝还是？
1: 从小就喜欢喝。就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上二年级还是上就二三年级那块儿的时候吧。然后在，我小时候周东小学的嘛，在周东小学门口有一家辣汤特别好喝。
0: 有没有校友？
1: 校友。
0: 那我问大家。你继续说您的啊。
1: 然后那个。我当时因为我又瘦又不能吃嘛，然后就是喝完一碗还想喝，然后又喝了一碗，然后喝了一碗还想喝，然后那时候5毛钱一碗，然后你可以要3毛钱的，我怕第三碗喝不完，我说我喝3毛钱的，然后就喝换回家之后，你知道吗？撑到啥样？撑到我在床上打滚儿，撑到我难受，就特别难受。对，
0: 我懂那个感觉啊，就像我喝酒喝不下的时候一样。真的老难受了，我不管了，再来也。
1: 所以人家说有时候你喜欢吃啥，我舔给你，那叫吃腻。错，吃不腻。
0: 能吃的难受。
1: 我没喝腻，那第二天照喝。
0: 哦，你看吧，但是有的有你这个还好，
1: 嗯，
0: 那个辣汤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这个辣的东西可能还能制止不了你，
1: 对，
0: 但是有些油的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油的
1: 我不爱吃油的，
0: 这样 hold 住了，腻着了，真不行，
1: 对，
0: 真吃不了那个东西。我上次吃什么一个什么牛筋骨吧，
1: 嗯，
0: 那个牛筋就已经煮的，就是开始已经焦制了，开始，然后呢吃完之后特别肥。
1: 牛筋骨胶质其实挺好吃的呀。
0: 是啊，但是我觉得有点
1: 不能多吃。
0: 那我就
1: 你吃两块，感觉哎不错。
0: 什么吃两块？
1: 啊，
0: 吃两盆。哎，
1: 我吃肉都是炖
0: 冷不大的盆、啊，
1: 炖那么大一小块吃的，它都是这样的。
0: 你家那洗脸盆你知道吗？就我们四个人洗脸盆两盆，
1: 嗯，
0: 是吧？两盆吃完了。
1: 就前天还是昨天来着，那个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那个一盘菜没豆子，里边炒肉，永杰说就他吃好了哈，我就赶紧叫那个里边肉赶紧挑到碗里，我生怕他不吃。
0: 你见过这没有？
1: 他又不吃，我那肉就浪费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吃素，吃没豆子。
0: 您这可真是有点受不了了，这样编这个。
1: 当时还有青歌啊啊，对对，是不是？
0: 嗯哼。
1: 啊，还有青歌，然后就肉赶紧给他俩挑了，不挑你，我把素的吃完了，剩的都是肉，我放盘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呀，我怕别人说我浪费食物啊，对吧？
0: 啊哈。
1: 就不爱吃肉吗？
0: 哎，这个不爱吃肉这事儿啊，我见好多女生都不爱吃肉，
1: 是吧？
0: 哎，你们对肉没有什么？
1: 没啥欲望。
0: 哦，那好。
1: 就爱吃菜，
0: 只能这样。
1: 火锅行。
0: 嗯，来看这位朋友怎么说。
1: 打球哈、啊，酣畅淋漓的打满了一场。
0: 哦、嗯哼，
1: 那不索尼了吗？
0: 不是，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打，甚至有时间去打没人。
1: 哦，没人。
0: 能打上一场球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就浑身大汗的，然后打完喝瓶冰饮料，那种痛快真的是太解压了。报告，补完喝冰饮料。
0: 对。热身体，不能喝凉饮料，
1: 对，会积着的。
0: 从小大家就告诉你啊，
1: 嗯，大家是谁？
0: 那大家嘛，
1: 从小妈妈跟我说，
0: 大夫的话要听着。那大夫真的是就跟你说，
1: 打球不喝冰饮料，
0: 喝完冰饮料就会难受。
1: 一会儿不请大家唱歌，请谁唱去？
0: 就咱俩这水平能去唱歌？
1: 对呀、
0: 啊。哇哦，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
1: 嗯，不是，这卖不好。
0: 说这个，真说这个凉饮料真的不能那么喝。
1: 对，
0: 我以前的胃是挺壮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我长时间就是打完球，那时候打篮球更累，打完篮球之后就开始喝那个凉饮料，那个苹果味的芬达凉的、
1: 哦，
0: 特别爱喝。我周边所有的朋友打球的朋友都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整个人就不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就真的就只能喝那种温水，就夏天的话就是不喝温水，就正常的常温的那种，就不要冰的、
0: 嗯。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告诉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喝点凉的就胃疼，喝点凉的就胃疼。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是喝下真爽，爽是真爽，
1: 爽是真爽，
0: 尤其是那个碳酸饮料，
1: 对，
0: 哇，带着气泡，呱呱呱呱下去，
1: 伤也是真伤，
0: 是真伤。你现在不觉得什么？等你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嗯，咱就不说多三十多，
1: 哎，我的娘啊！
0: 三十多你就知道了。
1: 到你这个年龄吧。
0: 哎，以前都俗称铁胃，真是，他就把摇块铁下就能消化。现在你试试。
1: 哎呀，
0: 这个好多朋友说现在呢，就是没有时间去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去什么打球啊，类似这些事情。
1: 嗯，
0: 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你们打球这个时长啊。我说实话，好多朋友以前说要去打球，那就是奔着一下午，其实玩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临近傍晚四点多去打了个六七点，三小时，中间你还得热身，还得邀人，还得等，还得头干嘛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运动时间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很巅峰了，就人、
1: 嗯
0: 就很运动很多了都。
1: 对，是的。你像你打球，你们中间会歇几场？
0: 嗯，什么打球？
1: 就你们打球的。
0: 现在羽毛球吗？
1: 羽毛球，对。
0: 看体力。
1: 嗯。
0: 基本上如果说对抗激烈，两局就是
1: 两局就得一歇。
0: 对，42个球，21个是一局嘛。
1: 嗯。
0: 但是让的啊， 这个啊，二十一是单方拿到二十一，他如果说也拿二十一，这一局我们就得打四十多个球。
1: 这平局就得从哪儿？
0: 不是平局从打，你就比如说嘛，就是22-20，
1: 嗯，
0: 我们不就赢了吗？
1: 啊，对呀、啊，
0: 这就42个球了，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最多我们就会定个数嘛，或者说抢30，打到30就赢，先拿30分谁就赢，
1: 哦、
0: 这是最后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赢的时候要超两分就行了，就21-19，这就赢了，就这种情况啊。
1: 哦，那也还行哈。
0: 嗯，20-21就得加一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激烈去打，你要单方面你干个21-0啊，这有点过分。哎呀，这个朋友和风朗月说，海克斯玩个肉，来个飞身踢，再来个钢化，嗯，你的心啊，不对吧？钢的心啊，
1: 他说的我咋听不懂呢？
0: 然后来个太隐引擎啊，爽飞了，有抑郁症的都能治好。一英雄联盟
1: 哦，
0: 有一个
1: 我说我刚就在看这句话，我就这什么？我在心想是我哪个没有去过的领域？
0: 钢的心，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玩游戏，
1: 嗯，
0: 出一个特别抗伤害的肉装。或还有点伤害的肉装就行了。
1: 就说为啥那个跃动全程非得
0: 永
1: 杰坐镇
0: 的。要不然有的听不懂。
1: 对，是的。你看我们俩女生，比如和这个小鱼干或者是和这个雪瑞，我们俩俺俩都搁这发愣。
0: 对，他说啥呀？
1: 或者是我们直接跳过他。
0: 对对，听不懂，下一个。
1: 下一位。
0: 很硬气是吧？
1: 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来。看不懂。
0: 作为一个这个主持人，啥都得会点啊。
1: 哎，你说吧，我要是上班坐那打游戏，领导来查岗看到了，又说我不务正业。
0: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说我在补指示，
0: 你可以说呀。
1: 补文化。
0: 不是，你看那这个真的，让他来看看，他就真的知道你是在看这个。
1: 领导挺严了。
0: 对他们理解、
1: 嗯、
0: 都理解，
1: 嗯，
0: 都肯定理解，是吧？
1: 老薛、啊，
0: 你不说话，我就都当你同意了。没人说话啊，好，同意。就是在那拍车，话我说不行，你们没听到？你这是哎呀，哎，那怪我了，我这话都能传到你的收音机，你把你收音机
1: 你说话我能听不见吗？
0: 啊，对，
1: 我说你都能听见，你说我咋听不见？我又没弄。
0: 你真大胆，谁都敢说。大胆。好好好嘞。说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些搞笑的段子，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烦恼呢瞬间就抛到脑后、嗯、
1: 我也是，而且我经常是啥，躺床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刷个10来分钟哈，然后就在那刷，刷到爆笑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哈一直在笑，然后旁边来就你哪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每个人的笑点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我会拿着给他们看，然后撒人的哈哈哈哈。
0: 哦，这说明笑点还一样
1: 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你是不一样是吗？
0: 我的笑点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懂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哦，这样的是吧？
0: 有些他很内涵，
1: 嗯，
0: 他说出来之后呢，你不理解是真不理解，你要是理解了就感觉挺好笑的，就恰如其分，
1: 嗯，
0: 但是你要再回味一下。他就不好笑了。
1: 对，是的，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回味的，只能第一遍看或者是那样的，
0: 还不能解释。
1: 对，是的，
0: 你解释就完了、
1: 嗯、
0: 就跟他破功了，都不好玩了。你说真的是，就是都是人才，你说他们真的。
1: 还有一种是啥呢，好笑啊，就比如哈，你身边有一个朋友或者就我们俩聊着天，你在那儿狂笑，然后我是那种我就会忍不住跟着你一起笑，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笑的啥。
0: 笑是会传染的。
1: 对，就是我忍不住就狂笑、啊、就像打哈哈一样，它也是会传染的、
0: 嗯、我是听不了别人那种奇怪的笑声，就是像就那种特别明显，就是他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的，受不了那种。不是，他是半天不出声，出声咯一下，半天不出声，这声咯一下，笑到失声、嗯、
1: 有人这么笑吗？
0: 有，身边就有。
1: 对，
0: 你不牛不认识，
1: 我以为我认识了。
0: 对，我的朋友很弱。
1: 嗯，这样的个儿的，
0: 是吧？对，最起码给他撒。
1: 我，
0: 嗯，
1: 冯小瑞，李科，俺仨。
0: 冯小瑞都这么笑，真是，他就这么，他就这么笑，真的。
1: 哎呦我天！
0: 大家嘎嘎嘎嘎嘎嘎嘎，笑完之后没事。
1: 笑抽了，
0: 这又回来了，真是。 石哥，石哥说光明路大桥何时开建？有第一手信息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发，对，会在视频号上发啊，行吧？那继续来看哈，
1: 继续来看。
0: 喂，这朋友说周末，我最喜欢周末了，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对对对，第一点，
1: 不用定闹钟，
0: 不用赶时间，
1: 慢悠悠起床，幸福感直接拉满。
0: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气力不足？
1: 哎，你知道为啥不？你有过吗？你有过这种感觉没？
0: 什么感觉？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我最怕过周末。
1: 我也是嘞。
0: 因为你。
1: 高磊，我天，给我打电话呀。
0: 不是这回事儿，因为我周末的事儿特别多，就是咱就没想象过这个周末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事儿。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呀，一到周末呀，比上学醒的还早呢。
0: 是啊，那肯定啊。
1: 然后每次醒，妈妈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吧。
0: 这个哦，是看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我闺女起来，如果说看到我们俩还在睡，他就把门关上，他就到客厅，
1: 多贴心呢。
0: 到客厅打开电视机，然后呢，他要是饿了，他就会呼叫我们一遍。如果说我们不起，他就开始找点吃的，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1: 所以为啥就是，就是有儿子的老想再生个女儿呢？为啥老说那种有女儿的有福气呢？贴心小棉袄吗？俺这皮夹克甜的惹得满头大汗嘞。
0: 福中之福，老福了啊！
1: 福，
0: 对，你这个周末其实啊，大家就是能睡到自然醒的朋友，可能你就是身边的家人
1: 单身
0: 或不多，或你比如说
1: 或者是
0: 陪着你的不多，
1: 对，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跟着这个父母睡，或者是已经孩子已经大了，是吧？不用跟着你一起睡，然后分床了，他们自己起来可以自理了。
0: 哦，
1: 这种是吧，它是可以吹到自然醒的。
0: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都能读到。怎么
1: 对呀、
0: 留言怎
1: 么
0: 那么
1: 溜啊。
0: 说炼狱刀管甲魔法飞弹，你真是
1: 小棉袄有时候也漏风，皮夹克不漏。小棉袄它漏风没风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皮夹克那没风的时候凉啊，
0: 是扎心窝子。朋友们知道什么叫扎心窝子吗？这小棉袄点到点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朋友说，我爱看书，我爱看书和做手工的爸爸，那个是我爱讲话和不洗脚的爸爸，然后就是到我这儿，爱抽烟喝酒的爸爸。我跟你听这句话，抽烟喝酒的爸爸回来了啊，来看看这个视频。哪有这么多啊，真是你爸爸是爱、是爱玩，然后他就后悔了。他说：“我爸喜欢出去打球，我爸喜欢运动。”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即使爸爸再优秀，就是在孩子的这个口中啊，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不是孩子口中，孩子的作文里，就很少出现优秀的爸爸。
0: 对，因为妈妈疼的，对，严父嘛。父爱如山。
1: 不是，也可能是因为妈妈照顾的多，然后特别是男孩的话，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小时候可能就会倾向妈妈多一点，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会跟
0: 爸爸
1: 对能玩的一起去。
0: 爸爸本身就爱玩。朋友们请记住了，孩子只要能到了玩的年龄，他就愿意跟着爸爸。
1: 对，
0: 因为那个爸爸是真正和孩子一块玩。
1: 对，小时候真玩不一块去。
0: 小时候他玩，你是玩什么？好幼稚。但是一个男人的智商也就停留在八岁，8岁以后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扣着东西，你比如说折个什么小飞机，你折的不行，来爸给你折，拿过来这自己折一头汗，折完之后给你，拿着看，他也说我要再折一个，就类似这种情况。
1: 哎呀，
0: 玩一天，
1: 我家都是纸飞机。
0: 没有纸车吗？
1: 都是那父子俩折的。
0: 哇。

0: 外压制成区块，采用六七制区法，把握最佳制区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各位。
0: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群啊，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但是您首先要加入的我们各种QQ 群。
0: 好的，那
1: 咬了，
0: 舌头咬着舌头了。
1: 加入 QQ 群啊，您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然后就是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在拉的过程当中，您要加一下永杰的微信。严特几号？
0: 2号。
1: 啊，2号。啊，你的死号是严特1号。
0: 都不叫那个号，现在叫国泰民
1: 安。民
0: 安。真是你这。你可是打到你这
1: 那我应该得备注啊，谁看你那名儿啊？
0: 也对，
1: 是吧？
0: 也对，也是，也是，
1: 不备注天天那么多人咋找啊？
0: 但我只知道你的黄蒙娜梦娜。
1: 啊，
0: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的，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勤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魏武大道。我们从南往北看啊，我们看到这个魏武大道与博菊路，
0: 怎么了？
1: 菊花路，
0: 就是博菊路，
1: 就博菊路，
0: 就是博菊路。哎，
1: 那博菊路，看看，
0: 对，
1: 这俩，然后博菊路是魏武大道与博菊路的交叉路口的南向北方向的这个，
0: 你拿走，真
1: 车流量，现在严是保持不了，可是近视了。
0: 爬中间看你受不了
1: 啊！这个交叉路口目前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偏多的哈，我预估得2-3个红绿灯的时间才可以通过。继续向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路口，大概需要1-2个红绿灯的时间才可以通过吧。咱们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紫苑路交叉路口的话，目前与这个紫苑路交叉路口是西向东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多一点，以及魏武大道与杜仲路交叉路口的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多一点的。那么继续关注到魏武大道与这个耀都路交叉路口，就是这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哈，就是东向西

0: 方向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偏多的，以及汇入到这个威武大道的。
1: 嗯哼，
0: 继续往北看，威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路口也依然是东向西汇入到这个威武大道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的。再往北看的话，就是目前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哈。咱再来关注一下建安路，
1: 建安大道，
0: 建安大道。
1: 嗯哼，
0: 建安大道的话，目前从北向南看，通畅。非常好 ，OK，
1: 好，好，好，好，好熟悉啊，这个感觉。就是你播路况，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哦，是那个时候你播路况，我老是当导播
0: 啊，对，
1: 一直在听你每天就播路况，
0: 嗯，
1: 你播路况，
0: 因为每到那个点都得有路况。
1: 哎，好了，看一下西大道，从南端看起，与伯爵路、太楼下状态良好，不多，车流非常平稳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到桐花路东向西方向，在国务名城的南门，现在目前车流是比较多，北向南方东向西方向格外注意啊。九中的南门也是车辆比较多的情况，南万达比较平稳，市府南路门前啊，市府小学周边，这个就是东向西通行时格外注意。西大道现在再往北到立新路，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的平稳，东西向的话是比较畅通的啊。那么到了大一手过来，北向南方向到南门口这个一拐弯，现在目前的话都是车流比较多，通行时格外注意，车流量开始猛然增加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朝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这个路段处的车流开始有些少量增加，通行时减速慢行。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是比较平稳的啊。翡翠庄园西门现在目前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增加的，通行时要格外注意。再往北来看的话，一直到药都路现在目前都是比较畅通，韶华路现在目前来说也是比较畅通的，文帝路现在目前来说也没有出现再次的增加情况，立新路北向南和东向西进入到西侧路口有一些少量增加，其余分校周边。平行西侧的海港城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多一些，城北进城是北向南方向现在目前有些增加，通行本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这个城北进城药王大道主路面上增加车流并不是特别的多，你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啊，平稳跟随啊。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嗯
1: 嗯，吃点什么了那么香，感觉
0: 想吃啊，
1: 没来得及是吧？
0: 对，
1: 叫着七八三六，无脸苦无脸苦无脸苦，笑哭笑哭笑哭，是不是这个啊？
0: 我在合肥市，合肥市也能看到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1: 都行都行。
0: 是的，
1: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开心了起来？
0: 对，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这个药都时空的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1: 互动，
0: 嗯，
1: 说出你的想法，
0: 对，
1: 让我们快乐一下。
0: 在群里也是哈，也可以说出您的这个搞笑的事也行，是吧？让我们乐乐也行，
1: 体现出你的幽默细胞。
0: 你最后那俩字最好改一下，
1: 幽默细胞嘛，是吧？哎呀，蒙城城北，哟，老乡，
0: 哟，老乡啊！
1: 你听这话，你上河南嘞？你不上蒙城嘞？你要了个亲命了？你这是？
0: 哎呀，说实话，我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桥城区嘛，然后就是因为蒙城的这个话音，说实话我都
1: 崔老家不多，
0: 就是有点说不上来
1: 了。中啊，你也是在个你也是在蒙城的一个河南人，你知道吗？练练，
0: 你也是假蒙城人吗？
1: 哎呀，聊挺多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呢，就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挺开心的？
0: 嗯，是的。
1: 聊一聊啊。我看你做什么生意的，真是啊。
0: 好，现在点开你看看。
1: 你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真是。你是卖老虎的吗？
0: 对呀、啊，怎么那么多老虎啊？
1: 哇、哦，还有大象，真是。
0: 你是、
1: 哦、你
0: 开动物园的吗？
1: 你有可能还有长颈鹿，真是。啊，不是，那是个烟囱。不好意思啊，
0: 别暴露让信息了。
1: 好吧，帅哥要多看，因为我们是管理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啊。
0: 是的。
1: 好，
0: 其他人看不到啊。
1: 嗯， 说逛夜市发现一款爱吃的小吃，味道呢超出了预期，吃到美食的快乐那是哇塞，
0: 简单又直接。哎，这每到这个点儿我都特别饿，就我不坐悦动全程的时候，我有时候7点多吃饭我也不会饿，我只要一坐悦动全程，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一看的时间点18:10，
1: 嗯，
0: 然后都开始流口水。
1: 你
0: 这一种啥魔力？
1: 是这样的，因为你平常下班5点半到6点钟，你不会嘚不嘚一直说话。
0: 而且，我看见啥，我还会往那嘴里塞点。
1: 户外专家说，希望说到做到，是您关于是哪方面的问题说的？
0: 刚才说的啥？希望说到做到。
1: 对对对对对，我还不知道。
0: 是我俩随便说的一句话吗？
1: 不是，我们俩说什么了？我们俩刚刚不是说了这个蒙城的朋友吗？哎呦，我搞得有点汗，
0: 我有点紧张。真的，这个评论让我有点紧张，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1: 还是我们视频号里面发了是吗？
0: 赶紧看看。
1: 对对对，嗯、啊，这个逛夜市发现小吃，其实我印象当中，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臭豆腐。
0: 啊？
1: 对，真的是臭豆腐。
0: 就看着难看，然后吃着好吃的是吗？
1: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臭豆腐啊，它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就是臭豆腐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0: 嗯。
1: 有的臭豆腐呢是煎，
0: 嗯，
1: 有的是用油炸，
0: 嗯，
1: 还有的是用烤，这是它不同的方式就做这个臭豆腐，
0: 嗯，
1: 但是大抵来说都是会有那种感觉。一直有人说什么长沙臭豆腐，真的我真的没有吃过正宗，我不知道它什么叫做正宗，没办法评论是吧？
0: 其实我倒不太喜欢吃这个臭豆腐，所以我。
1: 嗯，
0: 就是我看到了，我也可能不会去吃，所以我就这个话题我没有办法和你
1: 哦聊。那你爱吃什么呢？
0: 你不是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
0: 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1: 你可别乱说。我又没钱给你买。
0: 哎呦我的天哪！一碗辣汤他都请不起，你玩这啥搭档，啥朋友啊？
1: 生活像一团麻。用那解不开的小裤带，
0: 我给你啊，马上我都联合咱的小姊妹儿，一块儿疯吧你！
1: 不用联合，不用联合。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说到做到啊，真是你要说到做到啊！
0: 说到做到，联合小姐妹儿一起说的是不是？嗯。
1: 哟，叔叔干嘛啊？问你
0: 不是叔叔。
1: 哦。
0: 你猜出来是谁了吧？
1: 能猜出来。
0: 只有他是这样打电话的。
1: 然后这朋友说，家里呢孩子突然来句暖心的话，我觉得我被治愈了，再累都觉得值得。
0: 嗯，是嘞。
1: 你看那个老父亲，那个老父亲给闺女做早饭那个视频，啊、
0: 没有，我看过黄渤那个，
1: 黄渤那个，
0: 洗作业的那个，
1: 几个桶的那个类似那个，
0: 对，
1: 你那个是伤感的。
0: 他说的、
1: 啊、
0: 奶奶的奶奶奶奶的，然后他告诉我妈，我骂他。我妈给我一大嘴巴。
1: 这确实是啊，这个我是看那个一个减肥博主，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份早餐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敲门就开门是吧，老龟就是闺女
0: 嘛，
1: 闺女、
0: 嗯、
1: 老龟、
0: 嗯、
1: 给你的早饭啊，给他之后呢，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我爱你，
0: 嗯、
1: 然后
0: 哭了，
1: 就跑到阳台上，在那一直哭，真的是感动了哈，心里
0: 感动了，
1: 真的是
0: 感动了。
1: 这个真的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说这句话，这非常
0: 真诚的、
1: 轻松的、
0: 嗯。对，而且他真的就是。那一瞬间他就满心满意的，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他不觉得这句话呢稍微带点什么别的情感色彩。
0: 对，是的，就是爱你就是爱你。
1: 等孩子上了小学，
0: 嗯，
1: 你要这样还说，你来说一句爸爸我爱你，然后孩子就在那扭捏扭捏，
0: 扭扭捏捏，害羞了。嗯，是的，
1: 小朋友最好玩的时期，
0: 是的，
1: 就是教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勇敢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
0: 是的，
1: 是
0: 都说那个啥，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只在了1年级，不能再多了。这以谢祖爷，
1: 嗯，
0: 没有爱。
1: 对，许先生说，我喜欢臭豆腐，挖个坑放大蒜的。
0: 啊，哎。我刚才就在想，就是有一种臭豆腐是啥的，对，就是那个挖坑放那个，还有酸豆角的那个，我倒能吃下去。
1: 哦，
0: 嗯。
1: 许燕问你是蒙城的，对，他老家是蒙城 啊,
0: 啊。 对，是的。
1: 他在老家，
0: 老家是蒙城的，
1: 6万多平方的宅子吧？有吗？
0: 我只要做月度全程，我啥都有。
1: 嗯，
0: 永杰会给我突突突突的说的啥都有。
1: 你想蒙城打听打听吧，那个姓荒嘞。
0: 嗯，
1: 然后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
0: 对，
1: 谁？
0: 就
1: 哪说那个姓荒了呀？啊，就马上就能出来，知道吗？
0: 爱吃金芥和香菜，其实我也爱吃金芥，就那金芥那个下面条可好吃了，还有那个金芥那个
1: 黄
0: 瓜片汤，对，咱食堂就有
1: 金芥黄瓜汤。
0: 嗯，
1: 但是金芥黄瓜汤这个很就我觉得还行，那金芥做其他的东西好像
0: 下面条也好吃啊，
1: 没吃过。
0: 还有那个调凉皮儿啊，那个
1: 黄
0: 瓜呀、啥的，
1: 那就是凉调的嘛，荆芥黄瓜汤，荆芥和黄瓜绝配嘛。
0: 对，
1: 我他妈两个大牙有点痒，我想咬人。
0: 饿了，换牙起，
1: 就去点
0: 哽咽起，
1: 换牙。嗯，这个听这个词儿就很少见。孩子现在就多一点啊。
0: 老了，没办法，永杰现在。
1: 嗯。哎，你看这朋友他就老了。
0: 嗯，
1: 说天气不错，傍晚出门去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路边的晚霞，心里就特别的舒畅。
0: 你肯定是在形容今天，是不是？
1: 嗯。
0: 现在我估计他是听着咱们运动全程，然后散着步，吹着风，看着晚霞，给咱评的论。
1: 嗯、啊。
0: 是不是这样的吧？就说，因为今天天气的确不错。
1: 是不是有首歌？
0: 啥？
1: 唱晚霞的，唱晚风的。
0: 晚风吹动着竹林。
1: 哇，你是怎么那么流行吗？
0: 你说的是哪一首？
1: 是哪一首呢？
0: 啊？
1: 什么？晚风啊，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0: 啊，我知道这首歌。
1: 啊，这叫什么歌？朋友
0: 忘了。评论，赶紧听，永杰，不然的话我给你要俺俩几个下录节目睡不住。他俩得一直在想，
1: 我换牙器，赶紧气瓶娃哈哈。娃哈哈需要气吗？
0: 不安，
1: 冲啊！
0: 娃哈哈不安，得爽歪歪。
1: 爽歪歪，那真是了，真冲了这。
0: 是啊。
1: 用水，用热水冲，爽歪歪。有太多小时候那个回忆了，一闹家人就给气，微微豆奶。
0: 微微豆奶，哎，我告诉你，我家现在有好多微微豆奶。
1: 谁的？
0: 俺家那个先生嘞，
1: 庞老板爱吃这个呀。
0: 他喜欢喝豆奶。
1: 啊？
0: 我喝不下去。
1: 我喜欢喝酒。豆制品，
0: 嗯，
1: 和小麦，嗯，都差不多，嗯，这是、啊。
0: 对，他喜欢喝，我不行，我就不爱喝豆奶。
1: 是这样的，我有段时间是什么情况下呢、嗯？就我妈
0: 啊，
1: 她那做那个奶茶生意。
0: 哦。
1: 她买的有那些调料，就是那个。
0: 你自己做奶茶？
1: 然后我自己做。
0: 好喝吗？
1: 然后好喝，我自己调的就确实挺不错的，
0: 好喝了是吧？
1: 然后我不喜欢吃甜的、
0: 嗯、
1: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他那个买的那个奶粉的味道。
0: 哦，
1: 就奶茶里面放奶粉，
0: 奶粉是吧？
1: 真的是当时会有，但是还有
0: 以前了吧？
1: 对，以前，现在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种小的一个小瓶装的叫食用性奶精，我一听这个名字我觉得不行。
0: 好喝？
1: 不是，我一听这名字就不行，我觉得肯定浓度高。
0: 哦，
1: 就这种情况、哦、但是我妈说那咱就换成奶粉。
0: 你喝过真奶茶没？
1: 真奶茶什么意思？
0: 就是，茶也属于假奶。
1: 那个自己做过。
0: 对，我以前老爱这样做，然后就是我会加一点蜂蜜。好喝，真好喝。但是你要是纯奶和茶，那啥味儿？
1: 加糖啊。
0: 糖。
1: 炒茶叶的时候加点糖。
0: 嗯。
1: 等它去沫的时候直接倒奶。
0: 那太麻烦了吧？
1: 一直熬，一直熬。那你
0: 我就直接
1: 把茶叶泡。那一丢是吗？
0: 我就直接泡茶叶水，然后里边倒一瓶鲜奶。
1: 哦，
0: 是那样啊？多简单啊！
1: 哦，你
0: 我再去炒茶叶。
1: 对，
0: 我上班那忙，我可有那时间。
1: 哎，朋友，你知道吗？你喝的那个奶茶叫速溶，然后我们那个奶茶叫功夫奶茶，知道吗？得花点功夫在里面。
0: 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终于理解速溶是啥了。
1: 就是现冲剂，冲完之后直接兑。
0: 嗯，
1: 你来自西方。
0: 有谁说速溶不健康的？看我冲的速溶多健康。
1: 健康，这和健康、
0: 嗯、健康，
1: 它
0: 我里边没放任何的一些，
1: 不都是水吗？这有啥不健康？
0: 加剂呀、啊、啥的，你懂的。
1: 我懂的，我懂的。
0: 比如你那个奶精。
1: 哦，好吧。
0: 是不是都是纯的？
1: 有些东西啊不能常喝，
0: 嗯，
1: 还有些东西也不能过量。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包来许久未不联系的朋友发来信息，唠唠家常，老朋友的问候，让人心里挺暖的。挺舒服啊！
0: 我其实我也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前两天嘛，
1: 嗯，
0: 前两天跟那个
1: 一个老朋友，
0: 对啊，就世文嘛，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消息，然后但是就是他就突然说，
1: 啊，
0: 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信息说想我了，
1: 嗯，
0: 然后我那几天就你知道我前几天特别累，事儿特多，然后夸夸夸夸我发了。一大段就快一面了，你知道吗？
1: 哦、
0: 我说啊、哎，你这一句想我了，我叫最近事儿都吐完了，然后他在那狂笑。
1: 哎，你说蒙娜，我有点想你了，你回个失恋了。哎呀，你这是
0: 别乱说。
1: 嗯，不乱说，不乱说，就这说着说着这、嗯，你那个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你肯定和他说这么多之后，就是你。他觉得我本来想找你聊点什么事情的，你把你的负能量全给我了。
0: 没有，但是他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聊天嘛。
1: 啊、嗯，对对对对。
0: 对，
1: 三年就聊两次嘛。
0: 我们每天都聊，之前就是大家都会把心里边一些事儿啊，就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1: 哦。
0: 然后就是我说这些，他会感觉。挺好的，就是即便没有在身边、
1: 嗯、
0: 然后也会把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就互相分享一下、
1: 给你反应、
0: 嗯、对，是的，
1: 我很不错。
0: 嗯，
1: 这朋友之间聊天不仅只限于这个女生啊，
0: 嗯，
1: 男生之间有的时候也会聊天。
0: 是的，
1: 就我跟你说个事儿，说是什么事儿，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直接。
0: 嗯，
1: 这真的是很直接。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超过十条信息说不清楚，接下来电话就过来了，就是打电话说，然后呢，语气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男生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开端，喂、
0: 嗯，
1: 你都为这事儿这样，一般这种开头，接下来你们俩说不了几句，
0: 嗯，
1: 要么他就是喳喳喳，要不你就喳喳喳，然后你要是你
0: 走喝点去，
1: 因为这个事儿这样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就开始诉说，好管，别晃了，别晃了。就你这种语言词加进去，你要上来之后就开始质问，其实你是为他好，
0: 嗯，
1: 然后搞的就这个事儿啊，让你说教育，
0: 是的，
1: 很难受啊、嗯。
0: 对，其实不光是女生女生聊，男生聊，男生女生也会聊
1: 啊。对，有的时候会聊，
0: 有时候我俩就挺那个的，没事聊聊天啥的，就说说废话。
1: 废话是一种问候。
0: 对，是的。
1: 你不要觉得废话没有什么用，
0: 嗯，
1: 就证明你这个人啊还活着呢，一点折透，你知道吗？就有一些现在，其实像我们俩工作之间的、
0: 嗯，
1: 就是会聊一些就是一些梗，
0: 对，
1: 会发一些这个自己觉得挺好玩的东西，
0: 是的，
1: 然后进行去聊一下，调侃一下，
0: 嗯、
1: 或突然碰到或者某些事情觉得特别像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一件事，就会聊啊，
0: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分享一些好玩的啥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平常你跟那个庞先生你们俩分享的比较多一点，有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口那个在那喷笑话啥的，
1: 嗯，
0: 之前
1: 有会有庞老板最近忙嘛，要不忙来接黄老师，接黄老师请你吃顿饭。
0: 那天就是干啥来着，非得让我来，哦，算了，不说了。
1: 哈哈哈！哎，这王先生，这是，
0: 幸好我想的。
1: 我是，
0: 嗯，
1: 女播，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脸盲人，我看能不能记起你。
0: 啊，我那么不好记吗？
1: 嗯、
0: 蒙娜，
1: 黄蒙娜。
0: 你记住蒙娜丽莎就行了，我就是蒙娜丽莎的那个蒙娜。
1: 哦，
0: 嗯，你没有发现我的笑容和蒙娜丽莎有点像？
1: 哦，蒙娜丽莎也有，也犯抽抽是吧？就这样哈。
0: 你这什么节目？
1: 通用二手车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一版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
0: 对，
1: 叫做《悦动全程》，
0: 能让你开心、让你笑的节目。
1: 下次泡一杯给我尝尝，夜里有时那个有那个机会。
0: 豆制品只有微微豆奶喝不下去。
1: 那你记不住面相，你意思就是咱蒙娜长得还不够漂亮，
0: 还不够有辨识度是吧？
1: 对吧？
0: 的确，
1: 脸盲，哼，你能记住我不？
0: 我领娘妹子来。
1: 这事不是
0: 仨女播就她一男播，再记不住完了。
1: 她就真记不住。
0: 对，
1: 但我有段时间是有点脸盲。
0: 其实我也脸盲。真的，我经常脸盲，就是其实咱就是台里边，因为咱台里边人真的很多，你认识了吗？
1: 台里面朋友还行，
0: 就有时候我真的会认错人，而且就是我会把他认成他
1: 啊，
0: 就老尴尬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叫名字了，这边嗨，
1: 就嗨就行了。
0: 对，是的。
1: 我
0: 哪去采访一个嘞？
1: 我是最明显的，就是咱那经常办活动，办活动是昨天来的人和今天来的人又记不清楚。
0: 对，是的，昨天就聊得可嗨了，然后今天的话，
1: 尤其是演职人员，
0: 对，想不起来了。
1: 就在那个聊着，见面一打招呼，嗨，然后嗨完之后就开始
0: 就
1: 赶紧问旁边这
0: 是
1: 谁谁谁
0: 谁
1: 谁
0: 谁谁，
1: 对对对。是因为每次我们都要接触新的朋友，
0: 对，就每次我们演出都会有这个新的演职人员，然后就一批换一批。其实不是我们不尊重大家，真的，我们就特别努力的想要记住大家，然后去就是和大家多聊一聊。但脑子不好使咋弄你？
1: 哎，你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了一件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老师，就是在编老师，在那个乡镇里面，乡镇里面他必经的一条路，有一个路口，有一个门面，就是咱说就是自己搭的那个门面，有个老头在那修自行车，就所有人的自行车都在那修。
0: 哦，
1: 叫赵老头，我记得特别清楚。赵老头换仨，他没看出来。
0: 你说要是赵老头看认不出来他，我是挺能理解的。
1: 赵老头换仨，知道为什么呢？第一个赵老头就是赵老头本人。没过多长时间呢，有一星期没开门，但他就很奇怪，说赵老头怎么没开门啊？然后过两天，因为赵老头身体不适，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的弟弟，来顶替他
0: 接手了，是吧？
1: 对。然后呢，又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赵老头呢也去了。后来呢，小赵老头，就赵老头的儿子。来这儿就开始做这个。哎，我大概你最近变年轻了呢。我这个朋友真是，我真想抽他大耳贴子，真是。
0: 这位点点点点点，逗号逗号逗号。
1: 嗯，
0: 您可以帮帮我吗？这位朋友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如果要是这个，
1: 关于名声类的问题呢，你可以拨打
0: 我们不能办的事儿，你可以拨打501234。
1: 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啊。
0: 现在6点多了。那个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
1: 对，8点钟
0: 拨打
1: 55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啊。好，
0: 501234，给你打上去。
1: 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赵老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和人啊，你要多多去接触一下，
0: 对，
1: 然后呢多和他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空间上的这个互动，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觉得这个匆匆刷新的 APC 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呢很无理啊，还不好玩。
0: 好，咱就换开心点的话题吧，有头有尾的是吧？
1: 对，有头有尾。
0: 对，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生活当中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现在我就瞬间的很开心。
1: 哇，他拔得太高了，这是你这在戏剧演员里叫硬拔，干拔那
0: 没有硬拔，因为看到时间点的时候，倒数10、9。
1: 好，行，结束今天节目啊，
0: 拜拜。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蒙娜，开不开心？
1: 明天见啊。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3: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5: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4: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5: 那咋办？
4: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6: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3: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发展为药，产业筑基。我市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蓄势，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中医药、白酒等优势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新材料、新能源汽配等新兴赛道多点突破，县域工业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向着更高质量稳步迈进。
1: 产业兴、城市兴，亳州锚定4662产业体系四大主导产业突破4000亿，工业增速皖北第一，数字经济连续7年全省领跑。我现在是在永钢饮片厂的标准化生产车间。那么作为亳州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中医药产业借助数字化监管与科技赋能，实现产业的提质升级。
2: 以前我们都是使用纸质胎杖来制作生产数据，那么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很难追溯到某个环节。现在我们从原料的进厂到后加工，到成品入库销售，每个环节的数据呢都实时上传，很多意义上可以做到件件可查，步步可追溯。
1: 新兴产业赛道，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呢发挥南北共建的优势，打造长三角研发皖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推动新项目落地量产。我现在是在博越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人们正在加工的就是由苏州实验室内刚刚研发出来新技术的一个实际应用。
3: 我们是依托于苏州实验室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在利用亳州的标准化厂房、进化工厂、进化车间以及这个劳动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化和批量交付。我们还要在1到2年的时间，新建一条纳米技术导电材料的产线，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有所互补。
1: 县域产业同步升级，蒙城嘉士隆机械抢抓新能源的风口，转型新能源零部件配套，多个新项目量产，释放产业新增量。
4: 2026年新增加苏州成沃以及青岛洛科项目已完成批量试制，进入量产阶段。目前每月有15000台左右的产量。正在进场的是郑州海马新能源项目，按照规划，预计2027年会增加6000万左右的销售额度。
1: 白酒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优势之一，依托产区优势构建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居全省首位。我市推进智能酿造与品牌提升，助推酒业产业提质扩容。5年来，亳州深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练、补练、强练，药酒农旅四大传统产业规模超4000亿元，6个新兴产业形成1个300亿级、2个200亿级、3个100亿级的产业集群，6个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县域全覆盖。
0: 5年前，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还主要靠卖原粮维持经营。5年后，农场年产值达到200万元。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从单打独斗到带着乡亲一起干，刘芷的5年是亳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在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烘干塔正在满负荷运转。负责人刘芷告诉记者，这套设备每天可以处理100吨刚收获的玉米，周边的农户把粮食拉到这里，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在马路边晾粮看天吃饭了。但是在5年前，刘芷还是主要靠卖原粮维持经营，小麦玉米收下来晒干了卖给粮贩子，价格随行就市，利润薄，风险大。
5: 以前玉米收入最怕都是连一天，一场雨下来就没了，粮贩子也压价，现在咱自己有烘干塔，湿粮进来，干粮就出去了，老百姓卖粮也方便了，咱农场也算多了一条增收的路子。

0: 5年的变化，不只是多了一台烘干机。2020年，农场注册了三观九方品牌，刘植带着乡亲们把红薯做成手工粉皮儿、粉条，把核桃榨成核桃油，农产品从论吨卖变成了论盒卖。2024年，农场年产值达到200万元，常年带动周边30多人务工，人均年增收近2万元。
1: 俺都在这附近住，地也都包给他了，你反正在这个给他干个能大的杂活，反正一天也没少给钱，给100块来。你莫在家里那弄了小孩送妈上学了，没有事了，你哪呢？都搁这个反正都那干，也干了反正将近这都马上5、6年了。刘植这人呢实在，从来没错过工资。
0: 让刘植更自豪的是农场经营模式的改变。过去各家各户单打独斗，品种杂，品质参差不齐，如今农场推行统一两种、统一植保、统一机械收割、统一订单销售，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种上了放心粮。这5年，财政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2: 以前想都不敢想，咱一个种地的能自己搞加工创品牌，这5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思路变了，地还是那些地，但种法卖法不一样了，土地的效益也就出来了。
0: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从单打独斗到带着乡亲一起干，刘植的5年是亳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眼下他正筹划着把核桃油和红薯粉皮儿打进更多长三角城市的商超。
2: 下一步就是把咱三观九方的牌子再擦亮一点，让更多的人吃到咱亳州的好东西，也让跟着咱干的乡亲们腰包再鼓一点。
0: 在刘植的农场里，我们看到的变化不只是多了几台机器，多了几个产品，更大的变化是藏在他的眼神里，对土地有把握，对市场有底气的从容。从看天吃饭到靠品牌吃饭，从一个人富到一村人忙，这或许就是5年间亳州农业最真实的收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家弦是亳州独具魅力的戏曲瑰宝。9月21号至23号，2026亳州市第5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举办，向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献礼。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5省的参演院团齐聚耀都银行大剧院，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即将和广大戏迷见面。
3: 本届二家弦戏曲展演由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安徽省非遗保护中心、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这也是我市连续举办的第5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期间将开展3场集中展演，每场演出结束后还有专家现场点评。除舞台展演外，活动还将举办二家弦戏曲艺术创新传承发展座谈会，专家、戏曲从业者共同研讨非遗戏曲的保护与创新之路。
4: 为迎接党代会，我们所有的演员都高度重视这次的展演任务。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员全身心的投入，反复彩排，就是想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最精湛的表演技艺，用戏曲之声礼在新时代，用非遗精神向党代会献礼，展现文艺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我们这次带来二家弦经典剧目，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相聚交流的机会，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把二家弦的魅力展示出来，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门古老的艺术。
3: 活动通过以戏送党、以艺传情，用传统戏曲艺术传递时代新风，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营造浓厚热烈、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据了解，3场展演将分别在9月22日下午、晚上以及9月23日上午上演，戏迷朋友们可以走进耀都银行大剧院，近距离免费感受二家弦的独特魅力。
6: 二家弦是国家级非遗，这次展演汇聚5省戏曲的力量，我们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一方面展示戏曲传承新成果，另一方面通过专家点评、座谈、研讨，共同探索非遗戏曲创新发展的路径，做好文化惠民，持续擦亮亳州二家弦文化的品牌。
0: 交通时空真诚服务波州百姓，欢迎回来。9月16号，依托原有专科力量升级组建的博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市消化道肿瘤诊疗迈入精准化、专科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将为全市消化道肿瘤患者提供更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
7: 为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整合肿瘤诊疗资源，推进肿瘤专科精细化发展，博州市人民医院将原胃肠外科整体搬迁至博州市肿瘤医院，并在此基础上全新组建消化肿瘤外科，进一步提升我市肿瘤疾病综合救治水平。
8: 消化道肿瘤外科是在原博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整体搬迁并优化组合的基础上成立的，可是主要诊治食管、胃、结直肠等消化道肿瘤患者，为患者提供专业、规范、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同时，依托浙江省肿瘤医院雄厚的专科实力与技术资源，让博州及其周边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神级标准化的肿瘤诊疗服务。
7: 该病区将以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为主要特色，以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为核心治疗方式。
8: 我们将以特色的亚专科带动科室整体高质量发展，科室成立后将进一步细分上下消化道肿瘤疾病专业组，实现专病专治，让各类消化道肿瘤疾病更加规范、更加精准。
7: 此次整体搬迁与科室升级组建是我市肿瘤专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博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将借力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持续精进微创诊疗技术，规范诊疗流程，不断提升区域消化道肿瘤防治水平。
8: 我们将立足博州，辐射周边县市，对标长三角，广泛推广特色的专科诊疗技术，不断扩大诊疗服务范围，力争3到5年内发展成为皖北地区肿瘤性疾病规范化诊疗中心。
0: 近日，博州学院实验小学开展主题教育暨918防空袭应急疏散演练，让孩子们缅怀历史、致敬先烈，实实在在掌握应急避险、逃生自救的本领。
9: 活动首先在各班课堂开展，班主任给孩子们讲述918历史，讲解国防常识，开展爱国教育和安全科普，并肃立静默，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
10: 听完老师讲完那段历史，我才懂得现在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9: 课堂学习结束后，防空警报准时拉响，应急疏散演练正式开始。听到预警，同学们立刻弯腰抱头就地避险，疏散指令下达后，大家按照预设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
11: 一声声警钟让我深受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天的疏散演练让我学会了应急撤离的流程，以后遇到突发情况再也不会慌张了。
9: 演练结束后，消防员结合校园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科普防空防灾、紧急避险、快速撤离和灭火器的使用安全知识。
12: 防空避险是学生的必备安全技能，我们走进校园进行实景讲解，现场教学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把逃生的流程记住练会，真正做到遇事不慌，科学自救。
13: 918是一场生动的爱国教育课，我们通过实景演练的方式把历史铭记和安全教育结合起来，既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又常态化抓实校园应急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师生都具备逃险能力，筑牢校园平安防线。
0: 今天上午，市残联上线政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辅具申请、残疾证换证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14: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个盲杖，请问现在还可以申请吗？
15: 今年就是穷人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有一个热线回应，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优先给你发放。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辅具综合应用，然后进行 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1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残疾证到期了，去换证，工作人员又说不该换呢，请问怎么回事？
16: 残疾证它有效期是十年。这个十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14: 一位网友接着咨询，请问更换残疾证需要携带哪些材料？
16: 到期换证呢，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啥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
1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全市以阴天或多云天气为主，平均气温22.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4摄氏度，周最低气温为15.6摄氏度，最高气温为31.3摄氏度。本周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市民很关心能否欣赏到中秋圆月，那本周的天气怎么样呢？
17: 预计本周全市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9月22到23日降水间歇期，夜间到早晨有雾，9月24到27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明显降水过程，周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这轮降水过程恰逢中秋假期，我市市民大概率是看不到8月15的月亮了，而且这几天几乎都是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如果选择假期出行的话需注意交通安全。
14: 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9月22号周二多云偏东风2到3级，20到28摄氏度，9月23号周三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19到29摄氏度，9月24号周四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3级，20到24摄氏度，9月25号周五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北风23级，20到23摄氏度，9月26号周六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21到24摄氏度，9月27号周日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21到27摄氏度。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头到尾

0: 手，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3: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要多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多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多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坠。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啊、并且呢也关注的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2: 有声音吗？
0: 有。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2: 2026年呢，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局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0: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2: 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暂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体育局。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个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3: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0: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3: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0: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1: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亳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0: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徽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1: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徽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啊，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和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和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4: 喂。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个有两年是不接热线的。
0: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面的问题了呀？
4: 家住的这个回音的。
0: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4: 我有两年是不接信号的。
0: 有线电视搜不到信号是吧？
4: 对，小王，这两个你和俩找不到，我就给他唱一次。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5: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检测。到时候看彻底把你那个原因给找出来。
4: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都要着迷了。
5: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4: 不是，是肥河区肥河镇。肥河区肥河镇。
0: 肥河镇。
5: 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您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 啊，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4: 啊啊，
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哦，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方案。
0: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7: 好，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6: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7: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两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6: 啊，那这还挺便宜的。
7: 啊，对对对。
6: 那我这半年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7: 李队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过来就可以了。
6: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嗯，你还
6: 有那我这边，那这边我会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联通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7: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用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说再联系这个装维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维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6: 嗯，那行，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0: 没事。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5011165、553230、5532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8: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反映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桥城区东鹏公园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再一个这个那个已经住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0: 嗯，好，
8: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鹏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点方案。
0: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2: 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8: 谢谢领导。
0: 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8: 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0: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9: 好的。
10: 好，听众您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11: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 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可以文物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0: 嗯，
9: 啊，好好，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2: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也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提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局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也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以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混凝土都连入一场没赢，确实咱播出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
0: 好，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1: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个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适应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11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汇金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呀，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12: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自己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市以人制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5人制和这个像6、7人制的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像下边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1: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呀，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5人制或者说6、7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所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参与到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博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相处，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2: 味道不错，老婆。
3: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北京时间21点整。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4: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呢是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Hello， 我是蒙娜。
0: 他是黄台
1: 回来了。
0: 你这么上来就给拔高度，你说你受了受不了啊？真是啊。好了，朋友们哈，这个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来。
1: 太好呀！
0: 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记得有点急，今天。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588和5725405401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都是可以的哈。
0: 哦。
1: 然后把您拉到我们。

0: 因为只要您来，我们都欢迎嘛。
1: 对对对
0: 对，嗯，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
1: 终将是你最忠实的主持人。好吧，好吧，行吧。那今天聊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很小，但是呢，却让你很舒心。
0: 对，是的，
1: 就是说最近
0: 很放松哈。
1: 对，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就觉得哦，非常开心。小快乐，
0: 小快乐，那今天我的大快乐还不能说呢。
1: 可以可以，
0: 只要我也没有。
1: 哎哎，你的大快乐在我眼里都是小快乐，这不就行了吗？哎呀，这些快乐呢，其实不分那什么大小，只让你瞬间开心，开心三五秒，甚至是这个半天，这都是属于快乐一种啊。
0: 对，是的，的确哈。你像比如那个上周咱俩去出席一个活动。然后化上美美的妆，永洁没化，我就挺快乐。
1: 我其实我也挺快乐。我说实话，
0: 大家快乐，我终于不用卸妆了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快乐，我终于搭了一个素颜的。
1: 哎、不是，我觉得这个化妆这个事儿啊，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些场合我们必须要这个有错以淡妆，
0: 是的
1: 啊，以表尊重。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演出的时候，如果说我能不化妆的话，尽量就不化妆。
0: 能不化妆，他们男生啊，可开心可开心的了。
1: 对，你想想，你想一想，那个万年不修的眉毛被修了一下，发型又被整理了一下，除了那个啵啵的小嘴唇，然后再打个侧影，哇，这个就是
0: 那个。其实侧影哈，虽然我脸大，但是我并不喜欢打侧影，因为我觉得。挺明显的，
1: 舞台妆看不出来吗？
0: 就是你一侧脸那一道黑，挺明显
1: 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啊，
0: 所以我就不太爱。哇，你老家是亳州的？
1: 严鹏鹏啊，严鹏鹏，你认不认识一个帅哥叫严宇、
0: 啊？
1: 我的一位朋友，他也姓严，这个严你们严这个姓不多，严记的。
0: 你天天都搁这个弹琴哟。
1: 不是什么攀亲友，这是朋友之间的朋友，就多了个新朋友嘛。燕京儿的，乌麻，燕京儿啊，还有哪个？
0: 啥？
1: 就那一块儿嘛。
0: 你问我？
1: 就在那个方向，就和石河、仿狗、大洋，就是那个。
0: 那你有点圆了。
1: 对，就其实他们穿过来之后没离那么远。
0: 撸面。
1: 撸面。
0: 嗯。
1: 在那儿。我说好久没见到我们黄台了，今天看到了甚是快乐，有小激动呢。
0: 这是不是就是你今天的小快乐瞬间开心？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向老家求助，您说什么事儿？我建议您可以拨打501234啊。
0: 对，
1: 嗯，
0: 要不这样，您也可以先把这事儿说出来，我们看看能办不？
1: 对，你可以先
0: 说一下。你如果说想听一首啥歌，或者想让我们给你制造点小快乐，我们可以的。
1: 啊，对，
0: 是吧？
1: 专业歌手，
0: 你不是？
1: 我不是。
0: 哎呀，
1: 我专业演唱。我们俩有组合名字、
0: 哎，
1: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我们叫做……他压根儿没理我，他。
0: 啊？
1: 你听懂我刚刚说那句话了吗？
0: 啥？
1: 我说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0: 啊、
1: 哦！你就开始低头玩手机。啊
0: 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1: 叫做
0: 慌张组合。
1: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见我几个节目完了，我走了。太吓人了，你这个。
0: 解释一下为啥叫慌张组合？
1: 嗯，
0: 就因为我就是从咱俩一起同台，因为就我们俩做节目其实不算多。当然以前那个我们俩有一档节目挺多的，然后就搬到这个新台之后一起做节目挺少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俩同台唱歌太多了，
1: 老多了。
0: 对，每次上台呢几乎都是匆匆忙忙慌慌张张。
1: 匆匆忙忙乖乖时间总是。不是。说实话，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上台，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
0: 临时通知我们俩，
1: 对，就比如说，永杰蒙娜，明儿你们要唱歌，说三天以后要唱歌，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反正在第一天的时候接到这个信息，心里毫无波澜。
0: 对，
1: 真的。
0: 然后到上台那一刻，我们俩就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1: 对啊。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姓黄，这位姓
1: 张，黄张。
0: 慌张作恶，
1: 慌张作恶，嗯，
0: 可害羞。
1: 对对对，亳州话音译过来。嗯，严老师您。

0: 这个问题建议你直接报警，这个报警肯定是，而且呢，你就算是向家乡求助，你现在就是肯定是不在家乡，
1: 嗯，
0: 直接当地派出所，啊，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非常严重，
0: 留存好证据，嗯，
1: 这个没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事儿啊，
1: 嗯、对
0: 知道吗？
1: 是的，
0: 一定要多多关注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直接报警，
1: 嗯、
0: 千万不要犹豫哈，
1: 对，是的，
0: 不要被某些问题影响啊，
1: 主要你这。的确太吓人了哈，
0: 对，是的、
1: 嗯、
0: 非常吓人啊、嗯、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最近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
1: 高静是吧，高静，你这快乐我每天都有，孩子画的大饼，买首饰，买别野，带我出国，
0: 嗯啊，
1: 嗯，我儿子妈，我长大给你买法拉利，
0: 哎是吧，确实
1: 给你买保时捷，
0: 他老公啊和他儿子呀，俩人都特喜欢车。
1: 对，
0: 每次都是妈妈给你买法拉利啊。
1: 那老公不画饼啊？
0: 老公是真买。家里就停了8辆法拉利，10辆兰博基尼的车模。
1: 哎呀妈呀！赶紧回家睡觉去，这样我梦里啥都有。
0: 有啊，那车模吗？没有吗？真的是好多呢。
1: 嗯，就我家有那个车模贴膜的小本本。
0: 哦，那本本也行。
1: 本本里边啥车都有。
0: 哦，那个东西还挺贵的。黄老板跟你说嘛，他跟你说嘛，他说不要钱，别人送的。其实那个齁贵。
1: 真的吗？
0: 对呢。
1: 那个
0: 几千，
1: 那个他之前不是做过那个吗？
0: 嗯、
1: 那个车的那个。
0: 对呀、
1: 啊。那之前剩下来的。
0: 你说是你是那个花册、啊，还是说就是、那个？
1: 不是，就是贴膜选膜的那个册子。
0: 啊
1: 啊！里边有各种品牌了，
0: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听别人都说收集那个车模的那些信息，就那张卡片上那个、
1: 哦、
0: 挺贵的，齁、
1: 哦、
0: 贵。
1: 没有没有没有，目前他还没有下那么大血本，
0: 是吧？哼！
1: 但这儿子画的大饼啊，
0: 嗯，
1: 吃够够的，天成了啥呀？
0: 其实买首饰是孩子当中怎么说呢？
1: 嗯，
0: 就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给女性，
1: 嗯，
0: 就是买首饰。
1: 对，
0: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其实那时候几乎知道女性要戴首饰的时候、
1: 嗯，
0: 就想着要给妈妈呀去买一件、这个。
1: 买了吗？
0: 买了。后来呢？
1: 啊、
0: 那
1: 不叫画饼了。
0: 廉价，很廉价的一件东西，他可能就不记得了。就是我当时买了、
1: 嗯、
0: 买了，从哪儿买的呢？从文具店。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也算是实现了。那小孩儿子幼儿园的时候，那什么母亲节啥的，就自己做的那些发箍啊、发卡呀、啊
0: 嗯、
1: 手链啊、项链都收到过。
0: 哇，还能那么完美，这是。
1: 嗯，画啊啥的那花儿。
0: 哦好好好，
1: 都收到过。
0: 黄的白的都有。哎，这个真是，就是买首饰，我觉得每个男生。好像对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都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祈愿，就说我要给谁买首饰，
1: 嗯、
0: 啊，就是反正你可能买的不多，
1: 对，
0: 但是你总觉得你要给谁买一件啊。
1: 是的，今天阳光明媚呀，迎接蒙娜。是的，明媚的。那有没有开心的小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严先生，建议您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
1: 对，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现在打。5501234，反映一下您的问题。
1: 现在下班了吧？
0: 下班也可以有这个接线员，
1: 哦、
0: 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问题。
1: 记录一下，
0: 啊、
1: 对，是的。
0: 好吧，
1: 嗯、
0: 如果说这今天的接线员呢，就是记录问题，如果说还没有得到答复的话，明天早
1: 上
0: 8点
1: 的时候，对，
0: 明天早上八点以后就开始拨打、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时候可能你这个电话可能打不进去，因为这个接送的，这电话比较多啊。
1: 嗯。
0: 好吧。5501234，
1: 他记住了，人家说了，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我就看到嘛，万一记不住号码是吧？
1: 妈给他打屏幕上。
0: 3.14159926啊。
1: 嗯。
0: 这朋友说吃素的肉包子，说殴打老板算不算？
1: 你开心都算。你开心啥都值了。
0: 你们老板，该不会和你，关系好吧？
1: 你确定殴打完老板之后你不会失业就打，不然的话高兴这一会儿高兴这一会儿，
0: 嗯，
1: 那你以后可咋整？
0: 不值当的、啊、
1: 对呀、啊、是吧，
0: 自己的兄弟是自己的老板，这事儿啊很常见
1: 啊。对，那天天互殴，
0: 这个尤其是当老板的啊，这两个人都需要情商高。
1: 嗯，
0: 我还真见过情商低的根本不能在一起，
1: 不能当老板，
0: 不能当老板，一点不给老板面儿。
1: 是的，
0: 要是自己兄弟，人家自己出去吃饭，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王总的一些事情。他小时候，
1: 嗯，
0: 这句话出来之后，我高低，我告诉你，高低，嗯，你这朋友，你以后在这场合你出现不了，
1: 不能处了。
0: 揭人短，这是。
1: 对。
0: 本以为就是还挺好玩的。其实呢，这真不好玩，别人当着你面说你短，这也不是，
1: 因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是吧？
0: 啊，尤其夸人也不能揭短。
1: 嗯，有人艾特你，让你去试试他，我又不是那老板，
0: 这是我们老板，他没科，哎，这次就算过了，这人呀。打领导，你打老板，你真是你受不了受不了啊！
1: 人家让你打领导打老板，你打了。嗯，算咋回事？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炸麦了，真是。我唯一关心的是你的麦啊。西安说呀，娜娜呀，
1: 嗯。嗯啊，来啦。
0: 你是喜欢别人叫你黄蒙娜还是黄蒙娜？
1: 我觉得只要是，亲密的昵称我都喜欢。
0: 哦，黄黄。
1: 走。
0: 你不亲密的昵称吗？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女生摘后个字儿，
1: 嗯，
0: 或者摘顺口那个字儿，
1: 前面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先，想起来我那个同学啊，
1: 啥呀？
0: 他姓那个史，
1: 啊，
0: 就是文史的史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历史的史啊，
1: 嗯，
0: 不好意思哈，
1: 嗯。
0: 然后他就别人就叫他名字的时候都叫他小名，
1: 嗯，
0: 他叫莹莹，
1: 莹莹，
0: 对，
1: 嗯，
0: 就是认识他的朋友都叫他莹莹，
1: 嗯。嗯，
0: 就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叫他莹莹，
1: 嗯，
0: 除非什么重大场合，
1: 重大场合谁也不说一个单字啊，是吧？
0: 对。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我下班路上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烧饼，我咬上一口呢，酥脆热乎，一天的疲惫直接一扫而空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我。比如刚下班，就是比如下了月动全城正饿的时候，然后去买了一杯热乎乎的辣汤，哎呦，太满足了。
0: 你的追求真高，那是，
1: 嗯
0: 啊，这黄木纳他的美食 top one 就是辣汤。
1: 哎，对呀，啊，是的，可爱喝了。
0: 哎，那个辣汤那个紫菜
1: 不是紫菜，海带，
0: 对，海带，
1: 海带豆皮是啥呢？
0: 哦，那个辣汤
1: 还没咽进。
0: 你是从小喜欢喝还是？
1: 从小就喜欢喝。就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上二年级还是上就二三年级那块儿的时候吧。然后在，我小时候周东小学的嘛，在周东小学门口有一家辣汤特别好喝。
0: 有没有校友？
1: 校友？
0: 那我问大家。
1: 哦哦，
0: 你继续说您的啊。
1: 然后那个，我当时因为我又瘦又不能吃嘛，然后就是喝完一碗还想喝，然后又喝了一碗，然后喝了一碗还想喝，然后那时候5毛钱一碗，然后你可以要3毛钱的，我怕第三碗喝不完，我说我喝3毛钱的，然后就喝换回家之后，你知道吗？撑到啥样？撑到我在床上打滚儿，撑到我难受，就特别难受。对，
0: 我懂，我懂那个感觉，
1: 嗯，
0: 啊，就像我喝酒喝不下的时候一样。说那老难受了，我不管了，再来呀。
1: 所以人家说有时候你喜欢吃啥，我甜给你弄点吃腻，错，吃不腻，
0: 能吃的难受。
1: 我没喝腻，那第二天照喝。
0: 哦，你看吧，
1: 嗯，
0: 但是有你这个还好，
1: 嗯，
0: 那个辣汤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这个辣的东西可能还能制止不了你，
1: 对，
0: 这个。但是有些油的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油的
1: 我不爱吃油的，
0: 这要是 hold 住了，
1: 嗯，
0: 腻着了真不行，
1: 对，
0: 真吃不了那个东西。我上次吃什么一个什么牛筋骨吧，
1: 嗯，
0: 那个牛筋就已经煮的就是开始已经焦制了开始，然后呢吃完之后特别肥。
1: 牛筋骨焦制其实挺好吃的呀。
0: 是啊，但是我觉得有点
1: 不能多吃，
0: 那我
1: 就你吃两块，感觉哎不错。
0: 什么吃两块
1: 啊？
0: 吃两盆。哎，
1: 我吃肉都是炖
0: 冷不大的盆，
1: 炖那么大一小块吃的，他都是这样的。
0: 你家那洗脸盆你知道吗？就我们四个人洗脸盆两盆，
1: 嗯，
0: 是吧？两盆吃完了。
1: 就前天还是昨天来着，那个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那个一盘菜没豆子。里边炒肉，
0: 嗯，
1: 永杰说就他吃好了哈，我就赶紧叫那个里边肉赶紧挑挑到碗里，我生怕他不吃。
0: 你见过这没有？
1: 他又不吃，我那肉就浪费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吃素，吃霉豆子。
0: 你这可真是有点受不了了，这编这个。
1: 当时还有青歌啊啊，对对，是不是？
0: 嗯哼。
1: 啊，还有青歌，然后就肉赶紧给他俩挑了，不挑你，我把素的吃完了，剩的都是肉，我放盘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呀，我怕别人说我浪费食物啊，对吧？
0: 啊哈。
1: 就不爱吃肉吗？
0: 哎，这个不爱吃肉这事儿啊，我见好多女生都不爱吃肉，
1: 是吧？
0: 哎，你们对肉没有什么？
1: 没啥欲望。
0: 哦，那好。爸
1: 就爱吃菜，
0: 只能这样。
1: 火锅行。
0: 嗯，来看这位朋友怎么说。
1: 打球哈、啊，酣畅淋漓的打满了一场。
0: 哦、嗯哼，
1: 这不索尼了吗？
0: 不是，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打，甚至有时间去打没人。
1: 哦，没人。
0: 能打上一场球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就浑身大汗的，然后打完喝瓶冰饮料，那种痛快真的是太解压了。嗯、报告，补完喝冰饮料。
0: 对。热身体，不能喝凉饮料，
1: 对，会积着的。
0: 从小大家就告诉你啊，
1: 嗯，大家是谁？
0: 那大家嘛，
1: 从小妈妈跟我说，
0: 大夫的话要听着。这大夫真的是就跟你说，
1: 打球不喝冰饮料，
0: 喝完冰饮料就会难受。
1: 你又不请大家唱歌，请谁唱去？
0: 就咱俩这水平能去唱歌？
1: 对呀、
0: 啊。哇哦，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
1: 嗯，不是，这卖不好。
0: 说这个，真说这个，这个凉饮料真的不能那么喝。
1: 对，
0: 我以前的胃是挺壮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我长时间就是打完球，那时候打篮球，篮球更累，打完篮球之后就开始喝那个凉饮料，那个苹果味的芬达凉的、
1: 哦，
0: 特别爱喝。我周边所有的朋友打球的朋友都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整个人就不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就真的就只能喝那种温水，就夏天的话就是不喝温水，就正常的常温的那种，就不要冰的、
0: 嗯。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告诉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喝点凉的就胃疼，喝点凉的就胃疼。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是喝也真爽，爽是真爽，
1: 爽是真爽，
0: 尤其是那个碳酸饮料，
1: 对，
0: 哇，带着气泡，呱呱呱呱下去，
1: 伤也是真伤，
0: 是真伤。你现在不觉得什么？等你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嗯，咱就不说多三十多，
1: 哎，我的娘啊！
0: 三十多你就知道了，
1: 到你这个年龄吧。
0: 哎，以前都俗称铁胃，真是，他就把摇块铁下就能消化。现在你试试。
1: 哎呀，
0: 这个好多朋友说现在呢，就是没有时间去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去什么打球啊，类似这些事情。
1: 嗯，
0: 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你们打球这个时长啊。我说实话，好多朋友以前说要去打球，那就是奔着一下午，其实玩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临近傍晚4点多去打了个6-7点，3小时，中间你还得热身，还得邀人，还得等，还得头干嘛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运动时间大概在1.5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很巅峰了，就人已、
1: 嗯嗯
0: 就很运动很多了都。
1: 对，是的。你像你打球，你们中间会歇几场？
0: 嗯，什么打球？
1: 就你们打球
0: 现在羽毛球吗？
1: 羽毛球，对，
0: 看体力。
1: 嗯，
0: 基本上如果说对抗激烈，
1: 两局就得一歇。
0: 对，42个球，21个是一局嘛。
1: 嗯，
0: 但是让的这个21是单方拿到21，他如果说也拿21，这一局我们就得打40多个球，
1: 就平局就得从打，
0: 不是平局从打，你比如说嘛，
1: 嗯、
0: 就是20-20，
1: 嗯，
0: 我们不就赢了吗？
1: 啊，对呀、啊，
0: 这就42个球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就是最多我们就会定个数嘛，或者说抢30、
1: 嗯，
0: 打到30就赢，先拿30分谁就赢，
1: 哦、这是
0: 最后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赢的时候要超2分就行了，就21-19这就赢了，就这种情况啊。
1: 哦，那也还行哈，
0: 嗯，20-21就得加一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激烈去打。你要单方面你干个21-0啊，这有点过分。哎呀，这个朋友和风朗月说，海克斯玩个肉，来个飞身踢，再来个钢化，嗯，你的心啊，不对吧？钢的心啊。
1: 他说的我咋听不懂呢？
0: 然后来个太隐引擎啊，爽飞了，有抑郁症的都能治好。一英雄联盟
1: 哦，
0: 有一个
1: 我说我刚就在看这句话，我这什么，我在心想是我哪个没有去过的领域，
0: 钢的心，嗯，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玩游戏。
1: 嗯，
0: 出一个特别抗伤害的肉装，或还有点伤害的肉装就行了。
1: 就说为啥那个跃动全程非得
0: 永
1: 杰坐镇？
0: 要不然有的听不懂。
1: 对，是的。你看我们俩女生，比如我和这个小鱼干，或者是和这个雪瑞，我们俩。俺俩都搁这发愣，
0: 对，他说啥呀？
1: 或者是我们直接跳过他？
0: 对对，听不懂，下一个，
1: 下一位，
0: 很硬气，是吧？
1: 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俺看不懂。
0: 作为一个这个主持人，啥都得会点啊。
1: 哎，你说吧，我要是上班坐那打游戏，领导来查岗看到了，又说我不务正业，
0: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说我在。不指示
0: 你可以说呀，
1: 不文化。
0: 不是，你看那这个真的，你让他来看看，他就真的知道你是在看这个。
1: 领导挺严了，
0: 对他们理解，都理解，
1: 嗯，
0: 都肯定理解，是吧？
1: 老薛，
0: 你不说话，我就都当你同意了。没人说话啊，好，同意了。就是人在那拍一拍车，话不说不行。你们没听到，你这人呀，哎，那怪我了，我这话都能传到你的收音机，你把
1: 你
0: 收音机的
1: 话，你说话我能听不见吗？
0: 啊，对，
1: 我说你都能听见，你说我咋听不见？我又没弄。
0: 你真大胆，谁都敢说，大胆。好好好嘞，说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些搞笑的段子，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烦恼呢瞬间就抛到脑后。
1: 我也是，而且我经常是啥，躺床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刷个十来分钟哈，然后就在那刷，刷到爆笑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哈一直在笑，然后旁边来的说你哪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每个人的笑点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我会拿着给他们看，然后撒人的哈哈哈哈。
0: 包子说明笑点还一样
1: 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你是不一样是吗？
0: 我的笑点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懂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哦，这样的是吧？
0: 有些他很内涵，
1: 嗯，
0: 他说出来之后呢，你不理解是真不理解，你要是理解了，就感觉挺好笑的，就恰如其分，
1: 嗯，
0: 但是你要再回味一下，他就不好笑了。
1: 对，是的，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回味的，只能第一遍看或者是那样的，
0: 还不能解释。
1: 对，是的，
0: 你解释就完了，就跟他破功了，都不好玩了。你说真的是，就是都是人才。你说他们真的。
1: 还有一种是啥呢？好笑哈，就比如哈，你身边有一个朋友，或者就我们俩聊着天，你在那儿狂笑，然后我是那种我就会忍不住跟着你一起笑，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笑的啥。
0: 笑是会传染的。
1: 对，就是我忍不住就狂笑，就像打哈哈一样，它也是会传染的。
0: 我是听不了别人那种奇怪的笑声，就是啥，就那种。特别明显，就是他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的，受不了那种。不是，他是半天不出声，出声咯一下，半天不出声，这种咯一下，笑到失声。
1: 有人这么笑吗？
0: 有，身边就有。
1: 对，
0: 你不，你有本事。
1: 我以为我认识了。
0: 对，我的朋友很多。
1: 嗯，这样的歌的。
0: 是吧？对，最起码肯定傻。
1: 我，
0: 嗯，
1: 傅尔瑞，李壳，他傻。
0: 冯小瑞都这么笑，真是，他就这么笑，真的。
1: 哎呦我天！
0: 大家嘎嘎嘎嘎嘎嘎嘎笑完之后没声，
1: 笑抽了，
0: 这又回来了，真是。石哥说：“光明路大桥何时开建？”有第一手信息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发，对，会在视频号发啊，行吧？那继续来看哈，
1: 继续来看。
0: 喂，这朋友说周末。我最喜欢周末了，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对对对，第一点，
1: 不用定闹钟，
0: 不用赶时间，
1: 慢悠悠起床，幸福感直接拉满。
0: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气力不足？
1: 哎，你知道为啥不？
0: 嗯，
1: 你有过吗？
0: 嗯，
1: 你有过这种感觉没？
0: 什么感觉？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我最怕过周末。
1: 我也是的。
0: 因为你。
1: 高磊，我天，给我打电话呀！
0: 不是这回事儿，因为我周末的事儿特别多，就是咱就没想象过这个周末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事儿。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呀，一到周末呀，比上学醒的还早呢。
0: 是啊，那肯定啊。
1: 然后每次醒，
0: 嗯，
1: 妈妈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吧。
0: 这个哦，是看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我闺女起来，如果说看到我们俩还在睡，
1: 嗯，
0: 她就把门关上。 他就到客厅，
1: 多贴心呢，
0: 到客厅打开电视机，然后呢他要是饿了他就会呼叫我们一遍，如果说我们不起他就开始找点吃的，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1: 为啥就是就是有儿子的老想再生个女儿呢？为啥老说那种有女儿的有福气呢？
0: 嗯，
1: 贴心小棉袄嘛，俺这皮夹克甜的惹得满头大汗嘞。
0: 福中之福，老福了啊！
1: 富，
0: 对，你这个周末其实啊，大家就是能睡到自然醒的朋友，可能你就是身边的家人
1: 单身
0: 或不多，或你比如说
1: 或者是
0: 陪着你的不多，
1: 对，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跟着这个父母睡。或者是已经孩子已经大了，
0: 嗯，
1: 是吧？不用跟着你一起睡，然后分床了，他们自己起来可以自理了。
0: 哦，
1: 这种是吧？他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
0: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都能读到。怎么
1: 对呀、
0: 啊？留言
1: 那不溜啊？
0: 说炼狱刀官假魔法肥蛋，你这孩子你真是。
1: 小棉袄有时候也漏风，皮夹克不漏。小棉袄他。漏风没风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皮夹克那没风的时候凉啊，
0: 是扎心窝子。朋友们知道什么叫扎心窝子吗？这小棉袄点到点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朋友，我爱看书，
1: 嗯，
0: 我爱看书和做手工的爸爸，那个是我爱讲话和不洗脚的爸爸，然后就是到我这儿爱抽烟喝酒的爸爸。我跟你，你听这句话，抽烟喝酒的爸爸回来了啊！来看看这个视频，哪有这么多啊？真是，你爸爸是爱、
1: 哎、
0: 是爱玩，然后他就后悔了。他说，我爸喜欢出去打球，我爸喜欢运动。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即使爸爸再优秀，就是在孩子的这个口中啊，
0: 嗯，
1: 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不是孩子口中，孩子的作文里，
0: 嗯，
1: 就很少出现优秀的爸爸。
0: 对，因为妈妈疼的，对，严父嘛，
1: 嗯，
0: 父爱如山，
1: 不是，也可能是因为妈妈照顾的多，然后特别是男孩的话，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是就小时候可能就会倾向妈妈多一点，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会跟
0: 爸
1: 爸，爸
0: 爸
1: 对，能玩的一起去。
0: 嗯，爸爸本身就爱玩。
1: 嗯，
0: 朋友们，请记住了，孩子只要能到了玩的年龄，他就愿意跟着爸爸。
1: 对，
0: 因为那个爸爸是真正和孩子一块玩。
1: 对。小时候真玩不一块去，
0: 小时候他玩，你是玩什么好幼稚？
1: 嗯，
0: 但是一个男人的智商也就停留在8岁，8岁以后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扣着东西，比如说折个什么小飞机，你折的不行，来爸给你折、
1: 嗯，
0: 拿过来这自己折一头汗，折、
1: 嗯、
0: 完之后给你，
1: 嗯、
0: 啊拿着看，他就说我要再折一个，就类似这种情况。
1: 哎呀，
0: 玩一天，
1: 我家都是纸飞机，
0: 没有纸车吗？
1: 都是那父子俩折的。
0: 哇，灰了，
1: 真拙吧！
0: 以后你们家不仅有车，还得有飞机。
1: 又墨镜。
0: 好，朋友们稍作休息，
1: 一会儿回来。
0: 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各位。
0: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0281558，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群啊，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但是您首先要加入的QQ 群
0: 啊。好的，
1: 咬了，
0: 舌头咬着舌头了。
1: 加入 QQ 群啊，您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然后就是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在拉的过程当中，您要加一下永杰的微信。严通几号？
0: 二号
1: 啊，你的死号是严通一号，
0: 都不叫那个号，现在叫国泰民
1: 安。
0: 真是你可是打到你，
1: 那我应该得备注啊，谁看你那名啊？
0: 也对，
1: 是吧？
0: 也是，
1: 不备注，天天那么多人咋找啊？
0: 但我只知道你的黄蒙娜梦娜。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吃了什么了？那么香，感觉
1: 想吃啊，
0: 没来得及是吧？
1: 对，
0: 叫之7836，无脸苦，笑哭，是不是这个啊？
1: 我在合肥市，合肥市也能看到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0: 都行。
1: 是的。
0: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开心了起来？
1: 对，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这个要读时空的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0: 互动，说出你的想法，
1: 对，
0: 让我们快乐一下。
1: 在群里也是哈，也可以说出您的这个搞笑的事儿也行，是吧？让我们乐乐也行，
0: 体现出你的幽默细胞。
1: 你最后那俩字最好改一下，
0: 幽默细胞嘛。哎呀，蒙城城北哟，老乡
1: 哟，老乡啊，
0: 你听这话你上河南了，你不像蒙城了，这你要了个亲命了，你这是。
1: 哎呀，说实话，我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桥城区嘛，然后就是因为蒙城的这个话音，说实话我都
0: 崔老家不多，
1: 就是有点说不上来
0: 了。中啊，你也是在个你也是在蒙城的一个河南人，你知道吗？练练，
1: 你也是假蒙城人吗？哎呀，
0: 聊挺多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呢，就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挺开心的？
1: 是的。
0: 聊一聊啊。我看你做什么生意的，真是啊。
1: 好，现在点开你看看。
0: 你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真是！你是卖老虎的吗？
1: 对呀、啊，怎么那么多老虎啊？
0: 哇、哦，还有大象，真是！
1: 你是、
0: 哦、你
1: 开动物园的吗？
0: 你有可能还有长颈鹿，真是！啊，不是，那是个烟囱。不好意思啊，
1: 被暴露让信息了。
0: 好吧，帅哥要多看，因为我们是管理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啊。
1: 是的。
0: 好，来
1: 说，其他人看不到啊。
0: 说逛夜市发现一款爱吃的小吃，味道呢超出了预期，吃到美食的快乐那是哇塞，
1: 简单又直接。哎，这每到这个点儿我都特别饿，就我不做悦动全程的时候，我有时候7点多吃饭我也不会饿，我只要一做悦动全程，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一看到时间点18:10，然后都开始流口水。
0: 你
1: 这一种啥魔力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平常下班5:30到6:00，你不会嘚不嘚一直说话，
1: 而且我看见啥我还会往那嘴里塞点。
0: 后来专家说希望说到做到，是您关于是哪方面的问题说的？
1: 刚才说的啥？希望说到做到。
0: 对，我还不知道
1: 是我俩随便说的一句话吗？
0: 不是，我们俩说什么了？我们俩刚刚不是说了这个蒙城的朋友吗？哎，我也搞得有点汗，
1: 我有点紧张。真的，这个评论让我有点紧张，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0: 还是我们视频号里面发了什么？
1: 赶紧看看。
0: 对，这个逛夜市发现小吃，其实我印象当中，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臭豆腐。
1: 啊？
0: 对， 真的是臭豆腐，
1: 就看着难看，然后吃着好吃的是吗？
0: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臭豆腐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臭豆腐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有的臭豆腐呢是煎，有的是用油炸，还有的是用烤，这是它不同的方式就做这个臭豆腐。但是大抵来说都是会有那种感觉。一直有人说什么长沙臭豆腐，真的，我真的没有吃过正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宗，没办法评论，是吧？
1: 其实我倒不太喜欢吃这个臭豆腐，所以我就是我看到了我也可能不会去吃，所以我就这个话题我没有办法和你
0: 哦聊。那你爱吃什么呢？
1: 你不是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
1: 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你可别乱说。我又没钱给你买。
1: 哎呦我的天哪，一碗辣汤他都请不起，你玩这啥搭档啥朋友啊？
0: 生活像一团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1: 我跟你讲，马上我都联合咱的小姊妹一块儿疯吧你。
0: 不用不用联合，不用联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到做到啊，真是你要说到做到啊。
1: 说到做到，联合小姐妹一起说的是不是？
0: 哟，叔叔干嘛啊？问你
1: 不是叔叔。
0: 哦，
1: 你猜出来是谁了吧？
0: 哦，能猜出来，能猜出来，能猜出来。
1: 只有他是这样打电话的。
0: 好的哈。然后这朋友说，家里呢，孩子突然来句暖心的话，我觉得我被治愈了，再累都觉得值得。
1: 嗯，是嘞。
0: 你看那个老父亲，那个老父亲给闺女做早饭那个视频。
1: 没有，我看过黄渤那个。
0: 黄渤哪个？
1: 洗澡眼泪那个。
0: 几个桶的那个类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是伤感的。
1: 他说的、啊、奶奶的奶奶奶奶的，然后他告诉我妈，我骂他，我妈给我一大嘴巴。
0: 这确实是啊，这个我是看那个一个减肥博主，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份早餐，然后呢就是，敲门就开门是吧？老龟。就是闺女
1: 、
0: 老龟给你的早饭啊，给他之后呢，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我爱你。”然后
1: 哭了，
0: 就跑到阳台上，在那一直哭，真的是感动了哈，
1: 感动了，
0: 真的
1: 感动了。
0: 这个真的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说这句话，这非常
1: 真诚的、
0: 轻松的。
1: 对，而且他真的就是。那一瞬间他就满心满意的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不觉得这句话呢稍微带点什么别的情感色彩，
1: 对，是的，就爱你就是爱你。
0: 等孩子上了小学，你要在那还说你来说一句爸爸我爱你，然后孩子就在那扭捏捏，
1: 害羞了。是的，
0: 小朋友最好玩的时期
1: 的
0: 就是教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勇敢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
1: 是的，
0: 是
1: 都说那个啥，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只在了一年级，不能再多了。这以谢祖爷，没有爱。
0: 这许先生说，我喜欢臭豆腐，挖个坑放大蒜的
1: 啊。哎，我刚才就在想，就是有一种臭豆腐是啥的，对，就是那个挖坑放那个，还有酸豆角的那个，我倒能吃下去。
0: 哦，许先生问你是蒙城的，对，
1: 啊、
0: 老家
1: 是
0: 蒙城啊。
1: 对，是的。
0: 他在老家。
1: 老家是蒙城的。
0: 6万多平方的宅子吧？有吗？
1: 我只要做运动全程，我啥都有。
0: 嗯。
1: 永杰会给我突的说的啥都有。
0: 你想蒙城打听打听吧，那个姓荒的。
1: 嗯。
0: 然后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
1: 对。
0: 谁？
1: 就
0: 哪种那个姓荒的呀？啊，就马上就能出来，知道吗？
1: 爱吃金芥和香菜，其实我也爱吃金芥，就那金芥那个下面条可好吃了，还有那个金芥那个
0: 黄瓜
1: 片汤，对，咱食堂就有。
0: 荆棘黄瓜汤，
1: 嗯，
0: 但是荆棘黄瓜汤这个很，就我觉得还行。那荆棘做其他的东西好像，
1: 下面条也好吃啊，
0: 没吃过。
1: 还有那个调凉皮儿啊，那个
0: 黄瓜
1: 呀啥的，
0: 那就是凉条嘛，荆棘黄瓜汤，荆棘和黄瓜绝配嘛。
1: 对，
0: 我他妈两个大牙有点痒，我想咬人。
1: 饿了，换牙起，
0: 就去一下。
1: 狗粘起
0: 换牙，这个听这个词儿很少见。 孩子现在就多一点啊。
1: 老了没办法，永健现在。
0: 嗯，哎，你看这朋友他就老了。
1: 嗯。
0: 说天气不错，傍晚出门去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路边的晚霞，心里就特别的舒畅。
1: 你肯定是在形容今天，是不是？
0: 嗯。
1: 现在我估计他是听着咱们运动全程，然后散着步，吹着风，看着晚霞，给咱评的论。
0: 嗯、啊。
1: 是不是这样的吧？就说，因为今天天气的确不错。
0: 是不是有首歌？
1: 啥？
0: 唱晚霞的，唱晚风的。
1: 晚风吹动着竹林。
0: 哇、哦，你是怎么那么流行吗？
1: 你说的是哪一首？
0: 是哪一首呢？
1: 啊？
0: 什么晚风啊？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1: 啊、哦，我知道这首歌。
0: 啊，这叫什么歌？朋友
1: 忘了。评论评论评论，赶紧听永健，不然的话我给你要俺俩几个下路节目睡不住，俺俩得一直在想。
0: 我换牙器，赶紧气瓶娃哈哈。娃哈哈需要气吗？
1: 不安。
0: 冲啊！
1: 娃哈哈不安，得爽歪歪。
0: 爽歪歪，那真是了，真冲了这。
1: 是、
0: 啊。用水，用热水冲爽歪歪。这太多小时候那个回忆了，一闹家人就给沏微微豆奶。
1: 微微豆奶，哎，我告诉你，我家现在好多微微豆奶。
0: 谁的？
1: 俺家那个先生嘞。
0: 庞老板爱吃这个呀？
1: 他喜欢喝豆奶。
0: 啊？
1: 我喝不下去。
0: 我喜欢喝酒。豆制品，
1: 嗯，
0: 喝小麦，嗯，都差不多，嗯，那是。
1: 对，他喜欢喝，我不行，我就不爱喝豆奶。
0: 是这样的，我有段时间是什么情况下的？就我妈
1: 啊，
0: 她那做那个奶茶生意，
1: 哦，
0: 她买的有那些调料，就是那个
1: 你自己做奶茶，
0: 然后我自己做，
1: 好喝吗？
0: 然后好喝，我自己调的就确实挺不错的，
1: 好喝了是吧？
0: 然后我不喜欢吃甜的，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她那个买的那个奶粉的味道。
1: 哦，
0: 就奶茶里面放奶粉，
1: 奶粉是吧？
0: 真的是，当时会有，但是还有
1: 以前了吧？
0: 对，以前，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种小的。一个小瓶装的叫实用性奶精，我一听这名字我觉得不行，
1: 好喝。
0: 不是，我一听这名字就不行，我觉得肯定浓度高，
1: 哦，
0: 就这种情况。但是我妈说，那咱就换成奶粉。
1: 你喝过真奶茶没？
0: 真奶茶什么意思？
1: 就是，茶也水假奶。
0: 那个自己做过。
1: 对，我以前老爱这样做，然后就是我会加一点蜂蜜。好喝，真好喝。但是你要是纯奶和茶，那啥味儿？
0: 加糖啊。
1: 糖
0: 炒茶叶的时候加点糖，
1: 嗯，
0: 等它去沫的时候直接倒奶，
1: 那太麻烦了吧？
0: 一直熬一直熬，你
1: 我就直接
0: 泡，你是把茶叶炒的，那一丢是吗？
1: 我就直接泡茶叶水，然后里边倒一瓶鲜奶，
0: 哦，
1: 就那样，多简单啊！
0: 哦，你
1: 我再去炒茶叶，
0: 对，
1: 我上班那忙，我可有那时间。
0: 哎，朋友，你知道吗？你喝的那个奶茶叫速溶，然后。我们那个奶茶叫功夫奶茶，知道吗？得花点功夫在里面。
1: 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终于理解速溶是啥了。
0: 就是现冲剂，冲完之后直接兑。
1: 嗯。
0: 你来自西方。
1: 有谁说速溶不健康的？看我冲的速溶多健康。
0: 你健康？这和健康？
1: 健康。
0: 它
1: 我里边没放任何的一些。
0: 不都是水吗？这有啥不健康的？
1: 加剂呀、啊、啥的。你懂的，
0: 我懂的，我懂的。
1: 比如你那个奶精，
0: 哦，好吧，
1: 这都是纯的。
0: 有些东西啊不能常喝，
1: 嗯，
0: 还有些东西也不能过量。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包来许久未不联系的朋友发来信息，唠唠家常，老朋友的问候，让人心里挺暖的，挺舒服啊。
1: 我其实我也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前两天嘛，
0: 嗯，
1: 前两天。跟那个
0: 一个老朋友，
1: 对啊，就世文嘛，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消息，然后当时就是他就突然说
0: 啊，
1: 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信息说想我了，
0: 嗯，
1: 然后我那几天就你知道我前几天特别累，
0: 你
1: 事儿特多，然后夸夸夸夸我发了一大段，就快一面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我说啊、哎，你这一句想我了，我叫最近事儿都吐完了，然后他在那狂笑。
0: 哎，你是蒙娜，我有点想你了。你回个失恋了。哎呀，你真是
1: 别乱说。
0: 不乱说，不乱说，就这就说着说着就、你那个你，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你肯定和他说这么多之后，就是你，他觉得我本来想找你聊点什么事情的，你把你的负能量全给我了。
1: 没有，但是他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聊天嘛。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三年就聊两次嘛。
1: 我们每天都聊，之前就是大家都会把心里边一些事儿啊，就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哦。
1: 然后就是我说这些，他会感觉挺好的，就是即便没有在身边、然后也会把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就互相分享一下。
0: 给你反应。
1: 对，是的。
0: 我很不错。这朋友之间聊天不仅只限于这个女生啊，男生之间有的时候也会聊天。
1: 是的。
0: 就我跟你说个事儿。说是什么事儿？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很直接，这真的是很直接，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超过十条信息说不清楚，接下来电话就过来了，就开始打电话说，然后呢，语气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男生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开端，喂，你都为这事儿这样。一般这种开头，接下来你们俩说不了几句，要么他就是渣渣渣，要不你就渣渣渣，然后你要是你
1: 走喝点去，
0: 因为这个事儿这样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就开始诉说，好管，白晃了，就你这种语言词加进去，你要上来之后就开始质问，其实你是为他好，然后搞的就这个事儿啊，让你说教育，
1: 是的，
0: 很难受啊，
1: 对。其实不光是女生聊，男生聊，男生女生也会聊
0: 啊，对，有的时候会聊，
1: 有时候我俩就挺那个的，没事聊聊天啥的，就说说废话。
0: 废话是一种问候。
1: 对，是的。
0: 你不要觉得废话没有什么用，就证明你这个人啊还活着呢。一点折透，你知道吗？就有一些现在其实像我们俩工作之间的，就是会聊一些，就是一些梗，
1: 对，
0: 会发一些这个自己觉得挺好玩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进行去聊一下，调侃一下，或突然碰到或者某些事情觉得特别像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一件事，就会聊啊，
1: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分享一些好玩的啥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平常你跟那个庞先生，你们俩分享的比较多一点，有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口那也在那喷笑话啥的。之前
0: 有会有庞老板最近忙嘛，要不忙来接黄老师，接黄老师请你吃顿饭。
1: 那天就是干啥来着，非得让我来。哦，算了，不说了。
0: 哎，这王先生这是
1: 幸好我想的，
0: 我是女播，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脸盲人，我看能不能记起你
1: 啊。我那么不好记吗？蒙娜，
0: 黄蒙娜。
1: 你记住蒙娜丽莎就行了，我就是蒙娜丽莎的那个蒙娜。你没有发现我的笑容和蒙娜丽莎有点像？
0: 哦，蒙娜丽莎也有，也犯抽抽是吧？真这样哈。
1: 你这什么节目？
0: 通用二手车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一版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叫做《悦动全程》，
1: 能让你开心、让你笑的节目。
0: 下次泡一杯给我尝尝，你得有那个机会。
1: 豆制品里只有微微豆奶喝不下去。
0: 那你记不住面相，你意思就是咱蒙娜长得还不够漂亮，
1: 还不够有辨识度是吧？
0: 对吧？
1: 的确，
0: 脸盲，哼！你能记住我不？
1: 我领娘妹子来。
0: 这事不是
1: 仨女播，就她一男播，再记不住完了。
0: 她就真记不住。
1: 对。
0: 但我有段时间是有点脸盲。
1: 其实我也脸盲。真的，我经常脸盲，就是其实咱就是台里边，因为在台里边人真的很多，你认识了吗？
0: 台里面朋友还行，
1: 就有时候我真的会认错人，而且就是我会把他认成他
0: 啊，
1: 就老尴尬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叫名字了，见面嗨，
0: 就嗨就行了。
1: 对，是的。
0: 我
1: 哪去采访一个嘞。
0: 我是最明显的，就是咱那经常办活动，办活动是昨天来的人和今天来的人又记不清楚。
1: 对，是的，昨天就聊得可嗨了，然后今天的话
0: 尤其是演职人员。
1: 嗯，对，想不起来了。
0: 我就在跟他聊着，见面给你打招呼，嗨，然后嗨完之后就开始了，就赶紧问旁边这是谁，
1: 这谁？
0: 对对对。是因为每次我们都要接触新的朋友，
1: 对，就每次我们演出都会有这个新的演职人员，然后就一批换一批。其实不是我们不尊重大家，真的，我们就特别努力的想要记住大家，然后去就是和大家多聊一聊。但挠的宝石咋弄你？
0: 哎，你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了一件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
1: 嗯，
0: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老师，就是在编老师，在那个乡镇里面，
1: 老师，
0: 乡镇里面，他必经的一条路有一个路口，有一个门面，就是咱说就是自己搭的那个门面，有个老头在那修自行车，就所有人的自行车都在那修。
1: 哦，
0: 叫赵老头，我记得特别清楚，赵老头换仨，他没看出来。
1: 你说要是赵老头看认不出来他，我也是挺能理解的。
0: 赵老头换仨，知道为什么呢？
1: 嗯，
0: 第一个赵老头就是赵老头本人。
1: 嗯，
0: 没过多长时间呢，有一星期没开门，但他就很奇怪，说赵老头怎么没开门啊？然后过两天，因为赵老头身体不适，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的弟弟，顶替他
1: 接手了，是吧？
0: 对。然后呢，又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赵老头呢也去了。后来呢，小赵老头，就赵老头的儿子。来这儿就开始做这个。哎，我大概你最近变年轻了呢。我这个朋友我真想抽他大耳贴的，真是。
1: 这位点点点点点，逗号逗号逗号。
0: 嗯，
1: 您可以帮帮我吗？嗯，这位朋友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如果要是这个
0: 关于名声类的问题呢，你可以
1: 我们不能办的事儿，你可以拨打501234。
0: 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啊，
1: 现在6点多了。那个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
0: 对，8点钟
1: 拨打
0: 55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啊。
1: 嗯，
0: 好，
1: 501234，给你打上去。
0: 嗯
1: 嗯，
0: 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赵老头这回事儿呢？
1: 嗯，
0: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和人啊，你要多多去接触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多和他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空间上的这个互动，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觉得这个匆匆刷新的 APC 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呢很无理啊，还不好玩。
1: 好，咱就换开心点的话题吧，有头有尾的是吧？
0: 对，有头有尾。
1: 嗯，对。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生活当中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现在我就瞬间的很开心。
0: 哇，他拔得太高了，你这在戏剧演员里叫硬拔，干拔那
1: 没有硬拔，因为看到时间点的时候，倒数10、9。
0: 行，结束今天节目啊，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蒙娜，开不开心？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哎呦，可急死我了。
4: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3: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4: 怎么了？
3: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4: 哪有那么快的呀？
3: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4: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3: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4: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3: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4: 你说说。
3: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4: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3: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4: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3: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得所谓自由不过是与万物呼吸同频。指尖触摸的星光，追逐海鸥时扬起的风，都在提醒我们本是自然脱落的一片羽毛。最动人的是那句世界在雾里，恍惚间看见所有追逐都变成烁有。我们在寻找光源的路上早已成为光本身，原来不必执着抵达，每一次向旷野张开双臂，都是对生命源头的温柔靠岸。

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原来可以这样寂静，像深秋后最后一片悬在枝头的叶，守着倔强的温度不愿坠落。我们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才懂最汹涌的深情往往藏于沉默的皱褶里。当副歌的旋律漫过耳畔，忽然明白有些陪伴比誓言更恒久。不必惊动岁月，无需回应潮汐，只安静地生长成生命中的年轮。那些被时光风干的遗憾，终究在歌里开出了透明的花。

那些假装没变的日常细节，像阳光穿透指缝般刺痛而真实，暴露出所有自欺欺人的徒劳。时间将承诺碾成星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世界里的摆渡人，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漂流。最动人的情话，原来是不必说抱歉。当夏花与冬雪不再重叠，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风干的记忆标本。这首歌让人恍然，有些相遇注定要成为琥珀，凝固在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裂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响，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乌斯环里，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人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拖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温柔地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风中续写，而回忆的重量终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又在思何时若月亮没来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些搁浅的期待，歌词里摇晃的灯笼像无数未寄出的心事，在潮湿的晚风里忽明忽暗。我们何尝不是歌词中等待银河坠落的人，钢筋森林里悬着太多未完成的约定，地铁穿梭带走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少年时相信总会相遇的笃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0: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好，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7: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也有人说这就是鸡肋，一年用不了几次，花大价钱选装不值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实用性到底有多高，结合不同气候、不同使用场景、后期维护，帮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看看值不值得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放在十年前，座椅加热通风的都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几十万的车都不一定有。现在不一样了，十几万的国产车很多都标配了这两个功能，有的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座椅记忆。为什么这两个功能普及这么快呢？因为大家对于用车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能开就行，现在要坐得舒服。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配置都堆得特别足，座椅加热通风基本上都是标配。

先来说一说座椅加热的实用性啊，这个功能在北方绝对是神器。冬天的北方呢，气温零下十几度，甚至是几十度，车停在外面一晚上，座椅冰得像石头，那坐上去叫一个透心凉啊。有了座椅加热就不一样了，上车打开一两分钟就热起来了，屁股和后背都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对女生和腰不好的人来说，那么座椅加热简直就是福音。北方的冬天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从11月用到第二年3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每天都能用。那么对于北方车主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刚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尤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3: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2: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3: 那咋办？
2: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4: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功能，说说不同使用场景的实用性。首先呢，是日常通勤，每天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刚坐热就到了，那感觉不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着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杰。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温度21到30度以及22到29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2到3级。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大道河北这边哈和汤陵路的交口呢，流量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
1: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魏武大道整体情况的话呢，魏武大道现在通行状况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从魏武大道选择出行。
0: 另外呢，在三槽路上红学育才小学门前啊，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目前是比较堵的，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0: 另外，汤王大道呢，也就是在五小第五小学的路口，也就是汤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叉口，自南向北的方向，自北向南的方向都有车流在增加。另外呢，自北向南的方向呢，要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有点停留才可以正常的通行。
1: 药王大道此时此刻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它的这个路段当中啊，在和人民路交口十五中的附近区域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我们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随处可见的现象，无论是拥挤的地铁车厢、热闹的餐厅桌边，还是温馨的家中沙发，甚至呢是赶路的途中。

0: 绝大多数人呢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就是低头看手机。
1: 对，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搞清楚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低头玩手机？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你低头玩手机啊，每当你的头往下低沉五度的时候，你的重量会增加，也就是你当你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你的手机相当于负重，也就是说会让你的颈椎变得格外的危险。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啊，不是从事医学专业的，不是特别的知道。例如说，我们成年人的头颅的重量大约是4到5公斤，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中号的保龄球的一个重量，它的分量其实是并不轻的。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头部如果说保持中正，然后呢，我们的目视正前方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颈椎可以平稳地承受头部的这样一个重量，那肌肉和骨骼呢都处于放松和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的身体早已经适应了，完全感觉不到沉重感和疲惫感。
0: 但是呢，只要我们低下头前倾这个脖子去看手机，一切都会发生彻底的改变。相关专业研究啊，通过科学模型测算得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清晰地展现出低头角度和颈椎压力的紧密关联。当我们低头这个15度的时候啊，这个颈椎呢承受的等效压力呢大约是达到12公斤。
1: 嗯，
0: 低头角度呢增加到30度的时候啊，颈椎负担的是直接翻倍了，涨到了18公斤。那日常最常见的低头45度刷手机呢，颈椎承压高达22公斤，而如果说低头幅度达60度，颈椎瞬间要承受27公斤的啊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负荷。
1: 22公斤相当于44斤了啊，那27公斤就相当于54斤了。朋友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些数值呢是科学测算的等效负荷，并不是说我们真正脖子上真正压着这几十公斤的重物，但是也足以证明，也就是低头的角度越大，例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45度还有60度，我们颈椎承受的压力就会成倍的飙升，那骨骼和肌肉的负担呢会急剧的加重。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临床观察的数据显示，普通人日常刷手机的这个角度啊，通常会集中在33度到45度之间。也许大家觉得是微低头，但是恰好是颈椎压力剧增的这样一个高危的角度。
0: 那很多人就要有疑惑了，我只是简单低个头，为什么会慢慢的引发颈椎的问题，甚至是颈椎病呢？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拆解低头伤颈的完整的过程，让大家彻底明白其中的原理。从人体的生理结构来说呢，健康的颈椎从侧面来看呢是自然流畅的前凸曲线。医学上常用 C2 到 C7 颈椎夹角来衡量颈椎的生理曲度。正常人的平均角度呢约为18.7度，每个人存在轻微的个体差异，这是颈椎最放松最健康的生理状态。
1: 但是呢，当我们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啊，我们的头部会持续的向前偏移，打破原来的那种平衡的状态。那为了稳住我们的头部，维持身体的平衡，我们的颈后部的这个肌肉啊会持续的发力，然后呢紧绷收缩，对抗头部带来的这种重量的压力，也就会让我们的颈部的肌肉和颈椎长期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偶尔呢，我们这个低头啊，这个肌肉会快速的得到恢复，但是长期反复持续的低头前倾姿势会让颈椎和颈部的肌肉和机械负荷的能量不断的在增加，压力不断的在增加累积啊，久而久之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肌肉骨骼问题。
0: 嗯，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引发问题之后啊，首先受损的就是颈部的肌肉。
1: 对，
0: 头部前倾幅度呢会越大，头部重心距离颈椎的支点呢就会越远，颈部的肌肉需要发力的力度呢就会越大，长时间肌肉紧绷持续工作得不到放松和休息，那就会出现肌肉疲劳僵硬酸痛，这也是很多人啊经常脖子酸后背紧的根本原因。初期呢只是简单的肌肉劳损，但是如果说长期不干预不调整，损伤呢会持续加深，逐步蔓延到颈椎的骨骼和椎间盘。
1: 嗯，我们来说到椎间盘，那颈椎的椎间盘位于哪儿呢？位于相邻两节颈椎椎体之间，它跟这个腰部是一样的，也是承接缓冲颈椎压力的这样一个关键组织，它也承担着传递分散颈部受力的重要作用。那 这个椎间盘的

0: 健康状态啊，它直接决定了颈椎的使用寿命和活动能力。虽然说椎间盘的蜕变老化会跟着我们的年龄啊、遗传啊、整体的生活习惯等会受多方的影响，但是长期低头玩手机带来的持续的负荷是加速衰老并且诱发疾病的重要后天因素。
1: 是的，那所以说呢，很多的年轻朋友就觉得啊，颈椎病是中老年专属的问题，自己年纪轻，身体好，根本不用担心。但是大量的临床研究就发现了，长期低头玩手机的年轻人，哪怕平时没有明显的脖子疼痛啊、僵硬的症状，在影像学的检查中也已经能够查出轻微的颈椎间盘蜕变和曲度变直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呢？颈椎的损伤呢，早就已经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悄然发生了，只是呢，身体暂时没有出现明显的预警信号。
0: 是的，如果我们长期放任这种不良姿势啊，那颈部的肌肉就会持续的劳损，椎间盘不断的蜕变，损伤就会持续的加重。另外，我们的体态也会变得特别丑，大家会发现身体前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一旦出现了椎间盘突出，那颈椎曲度严重变直，压迫到我们的颈部神经根，就不再是简单的脖子酸痛了。很多人会发现会出现什么颈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疼痛，肩膀僵硬，或者是手臂发麻，指尖刺痛，还有一系列的甚至严重的还会有一些就是手指的精细动作它会没有那么的精准，写字呀也没有那么的稳，比如说我们扣扣子啊、系鞋带啊、拿筷子，它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行走不稳、脚下发飘的情况，严重的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1: 另外呢，像颈椎损伤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性是比较强的啊，循序渐进。那初期的损伤呢是悄无声息，那等到出现了明显的疼痛、麻木的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形成了不可逆的劳损和病变。但是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我们的身体呢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只要及时的捕捉、尽早的干预，就能够啊有效的去避免啊一些小问题啊拖成一些大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梳理一下，颈椎病的典型报警信号。那同时呢，随时来分享几个简单的居家自测的方法。那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呢，能够听完，空闲的时间呢，也可以自查一下。
0: 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要专心开车啊。那第一个信号呢，就是频繁的落枕。很多人偶尔会出现落枕的情况，那是属于什么正常？也就是说，很多人会有一些枕头不适啊，睡觉姿势不好啊。如果说大家睡觉的姿势是正确的，枕头的高度是适中的情况下，依然频繁的落枕，那一周会出现多次的脖子僵硬、翻身会疼痛，或者是早晨起来的时候颈部活动受到限制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大概就是颈椎稳定性下降、颈部肌肉支撑力不足导致的，这是颈椎受损的最重要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1: 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频繁的手指啊、前臂发麻。如果说大家经常感觉单侧或者说双侧手指、前臂莫名的发麻，晨起的时候呢，僵硬麻木感会加重，那活动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快速的缓解，甚至呢是白天久坐呀、低头之后，这个麻木感呢会反复的出现。这不是简单的血液循环不畅，大概率呢是颈椎病啊这个病变了啊，压迫到我们的神经引发的症状，是颈椎病的典型预警。
0: 对，也是一个非常早期非常典型的一个信号啊。还有就是第三个信号，肌体无力，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动作变得非常的笨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到双手没有那么灵活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精细的动作很吃力，例如说你写字的时候手会抖，拿东西的时候呢会不稳，下肢会发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像踩棉花糖一样飘忽飘忽的，然后日常抬手啊、低头啊、转头啊都感觉好发力没有那么顺畅了。这就说明啊，颈椎压迫已经影响肢体的运行功能，需要及时的检查干预了。
1: 第四个信号呢，就是持续性的颈部疼痛。 普通的颈部肌肉酸痛啊，通过休息、热敷，还有简单活动之后呢，它会快速的缓解。但是你的脖子如果说疼痛持续存在的话，它不受天气、运动、休息的影响，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甚至啊，会伴随头晕、头痛、肩背放射痛，那大概率呢是病理性的颈椎问题，千万不要拖延和忽视。
0: 除了以上的症状的可以判断之外呢，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颈椎活动度的自测方法。那这个方法没有不需要任何的器械啊，我们对着镜子就可以完成，也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自查。首先就是我们低头测试，缓慢的放松低头，然后呢下巴向内紧收，向内凹，一定要记得尽量的向胸口去靠拢，看看是否能够顺利看到自己的肚脐，然后呢感受到颈部后侧是否有明显的牵拉卡顿感。其次我们抬头，就是缓慢匀速的向上抬头，然后目视正前方，然后目视上方，是否能够轻松的直视天花板。颈部后侧一定要记得，颈部前侧和后侧你是否感觉到会有紧绷不适感，那后侧是否出现了僵硬或者是行动受限，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好，然后呢就是左右转头啊，那头部呢要保持中正，缓慢的向左右两侧最大限度进行转头，那感觉一下鼻尖是否能够对齐肩线中央，也就是感受一下你的转头的幅度是否受到了限制，能否转到肩膀的前缘，就是你在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就是牵引感呀、拉痛感啊、僵硬感啊，如果有的话就要注意了。最后呢就是侧头拉伸的一个测试，就是鼻子的朝前，然后呢肩膀放松不耸肩，将耳朵尽量的贴在这个肩膀上，感受到对颈侧肌部这个颈侧的肌肉啊是否过度的紧绷拉扯疼痛，这种两侧的这种拉扯感是否对称，如果对称的话问题就不大啊。这就是一个自测的一个过程。
1: 另外呢，我们在自测的过程当中呢，只要出现了活动受限、双侧不对称、还有僵硬紧绷、轻微的疼痛等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颈椎呢已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了。我们需要及时的调整习惯，做好养护，避免问题持续加重。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自己常年低头看手机、看电脑，那颈椎呢已经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到底该怎么样科学拯救来养护颈椎呢？其实啊，保护颈椎呢不需要复杂的器械，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核心呢就是改掉一些坏习惯，坚持好习惯，做好三个简单的改变，就能够最大程度减轻颈椎的负担，修复颈部的劳损。
0: 说的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做好三个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那第一个呢，改变就是要彻底的改变不良姿势，把低头换成平视。就是我们平常都是低头玩手机嘛，那这一次呢把它换成平视。怎么换呢？就是你平常看手机的时候啊，刻意抬起你的手臂，就是你把手放到桌子上，或者是将手机举到和视线平齐的这样高度，就是你的手机和你的头部是保持中正的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我们不用低头，不用前倾，尤其是我们上班族啊、开车族啊，或者是在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看这个车载屏幕的时候啊，就是尽量的保持就是我们的头部的一个视线平齐的一个高度，就是尽量去调节我们的显示屏啊、屏幕的高度，让屏幕边缘与视线平行，也就是始终保持头颈背处于一条直线，从根源上去减少颈椎的压力，避免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不良姿势，然后呢造成前倾的一个劳损。
1: 第二个就是要遵守30和30护眼护颈法则，定时起身活动，建议大家每次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抬头活动30秒，哪怕只是简单的抬头转头拉伸，都能够有效的缓解啊肌肉的紧绷。这里呢也和大家推荐一个超级适合上班族还有司机的万能护颈的动作，收下巴靠墙训练。空闲的时候啊，靠墙站立，像后脑勺、肩膀、臀部都紧贴墙面，紧紧的啊，轻轻的向后收紧下巴，保持5到10秒之后放松，反复重复几组，能够有效的纠正脖子前倾呢，还包括这个改善颈椎的曲度，放松紧张的颈部肌肉，随时随地啊都能够做。
0: 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要适度的进行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可能没有说像我们这个，例如说这个有氧无氧那样啊，就是非常高强度。但是呢，适量的运动可以说是颈椎的稳定，离不开这个我们就是强壮的颈肩肌肉的支撑。所以适度的运动呢，是最好的天然护颈脖。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例如说你爱游泳可以去游泳，你喜欢放风筝可以放风筝，你喜欢打羽毛球可以去打羽毛球，你也可以去拉伸等等，就不限于什么运动，只要你让这个肌肉全方位的进行了舒展发力，有效的锻炼了肌肉群，就可以增强这个颈椎的一个稳定性。那预防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肌肉的劳损和颈椎的蜕变。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枕头，就是高度合适，然后呢贴合颈椎生理曲度的这样一个枕头，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进行放松，然后呢也可以避免夜间睡姿不当加重颈椎的损伤。
1: 最后我们还要和大家说一句题外话，低头刷手机伤害的不只是我们的颈椎，还有身体的亲情和陪伴啊。那现在很多人像聚会啊、出行啊、还有居家相处的时候呢，人人低头看手机，面对面但是却零交流，冷落了身边的亲人。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有的家长啊，频繁的这个刷手机啊，也会减少和孩子的互动陪伴，强弱化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亲子之间的亲密连结。那情侣啊、家人之间过度沉迷手机呢，也会疏远彼此的距离，让珍贵的相处呢变得更加的敷衍了。
0: 对，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就是前天我跟朋友约，然后说一起好久不见了见见，见了面之后寒暄了两句之后，我们俩就面对面低头玩手机。我想这就大家都能够会想象的一个画面啊。
1: 是的，
0: 确实啊，就是刚刚像这个岳航说到的，虽然说手机呢我们平常刷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就是能够让我们获取资讯啊，或者是缓解压力啊，甚至能够去消遣时光，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碎片化的时光去屏幕化，去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忽视辜负了身边的陪伴。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颈椎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就是健康它其实是没有这个重来的机会，有很多的尤其是青少年呀，包括我们这些感受到脖子痛啊、肢体发麻啊、颈椎病变之后啊，真的是来不及了，一定要及时的呵护自己的身体。
1: 是的，7:50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这个时候在建安路和沥青路的交口流量出现了增加，建安路和耀都路交口流量的持续增大，提醒您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那如果说啊，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提醒后方来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文化和旅游部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题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本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
1: 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更舒心的体验。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叠加。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存在的突出风险进行研判分析，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出行要自觉遵守法规，平安文明出行。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假期平均每天出入境旅客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1: 发票数据显示，1到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0: 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1: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1.31%，纳税总额达1.30万亿元，纳税额超过10亿家的企业有254家，占500强比例为50.80%。
0: 农业农村部

0: 农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化利用率超过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割综合化利用率力争提高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作物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
0: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各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文脉薪火相传。
1: 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案的一个骗局当中，一些人呢遭受到了财产损失，甚至面临刑拘等严重后果。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甸的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0: 提醒说，警惕涉外婚姻诈骗，千万不要轻信社交平台、短视频、陌生网友推送的快速涉外婚配、低价跨国结婚等信息，此类信息大多数为虚假引流、连环诈骗。另外，防范卷入人口贩卖案件，缅甸依法严厉打击人口贩卖行为，各级法院从严审核外国人与缅甸公民的结婚申请手续，以支付高额彩礼等方式缔结涉外婚姻，很容易被缅方认定为人口贩卖，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甚至是牢狱之灾。
1: 此外，提醒说，警惕涉外婚姻现实风险。中缅两国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涉外婚姻易出现家庭矛盾、婚姻破裂、家暴纠纷等问题，因涉及两国司法程序，为期维权的周期长、成本高、程序复杂，然后成功率也比较低。
0: 与此同时，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任何个人和婚介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缅甸法律对涉外婚姻呢有严格的规定，办理在缅婚姻登记、居留许可等事项应严格履行当地的法律程序，千万不要使用虚假材料，通过违规手续来办理相关的证件。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26年度集中申请期项目立项情况，我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较2025年实现大幅提升，同比分别增长44.4%和21.2%，实现数量与质量双提升，立项数直接经费额均居全国第一方阵。
1: 近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会上发布了我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重点技术方向。我省将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汽车技术和产业创新中心，支撑我省汽车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现场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报告，显示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68.2%，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位。
1: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浦江创新论坛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八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得分78.78，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六位。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亳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意见，从申请审批到施工队伍，到建房施工，到拿到